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游人如织。今天五湖四海的游客来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游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1954年的颐和园却迎来了一群西服革履的外国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兴奋，却很难猜到这些外国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与志愿军拼得你死我活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俘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多国人员。在美军的欺骗性宣传下，他们以为一旦被俘获，则难逃被杀头或遭受折磨的命运。时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赵达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讯问美军战俘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科长带着我讯问俘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被告诫过，就是说如果你被俘的话很可能就没命，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
0: 面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担忧，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早已有所考虑。这是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首

0: 长彭德怀、邓华和杜平向中共中央发送的一封电文，电文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关于火线释放俘虏的相关事宜。很快志愿军总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释俘大会。在这段珍贵历史影像中，被志愿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官兵纷纷在大会上登台讲话，感谢志愿军在战场上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在这场特殊的欢送会上，战俘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中被俘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他们非常感激，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放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感激。
0: 随着战局的深入，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开始筹备组建战俘营，对战俘进行集中管理。曾参与过志愿军战俘营筹建工作的蒋凯依然记得1950年深冬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2: 我们20多个人呢，当夜的时候就连夜的话赶路前往 B 栋方向去找这个战俘营地址。这一路的行军啊，一夜很艰苦，当时啊风雪很大，而且我们的都是一些机关干部，一夜艰苦跋涉。
0: 毕同地处中朝边境，这里三面环江，环境幽静，与辽宁省宽甸县隔鸭绿江相望。地处战略后方的毕同，距当时的前线约500公里，是收容战俘的理想地点。虽然远离前线，毕同这座不起眼的小乡村依然被美军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联合国军战俘进驻前，先遣人员在废墟上将战俘营抢修一新。这是一张当时拍到的毕同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与人们印象里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的战俘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志愿军四处巡查守卫。毕同战俘营成立之初，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下，战俘营连基本物资供应都难以得到保障。物资匮乏，环境艰苦，联合国军战俘纷纷抱怨。
3: 起初呢，很不满意，生活条件很苦，很差，你们养不起我们，你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
0: 面对抱怨，虽然一些工作人员想不通，却还是严格执行了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尽一切努力改善联合国军战俘的基本生活条件。
4: 优待俘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已经提出要优待俘虏，而且把它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尽管中朝边境时常遭到敌军的轰炸扫射，志愿军总部依然指示后勤部队领夜间为战俘营抢运生活物资。战俘们的物资生活保障远远好于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过冬必备的棉衣、棉裤人手一套，保障战俘能够安全过冬。除了改善生活条件，为战俘体检治病同样是战俘营的重要。

0: 工作。面对这些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联合国军战俘，战俘营医生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与精心治疗。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时任志愿军战俘营医生的黄远依然记得一位年轻的英军战俘。
1: 我给他量一个体温，哇，41度啊！我说几岁？他说18岁。我就想到我自己18岁，还在父母亲身边呢、啊。我回来就向团长汇报。
0: 能治疗彼得的药品是志愿军也极为稀缺的青霉素。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彼得所在的战俘医团一共也只有几支青霉素。原本这是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救命药，但团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青霉素让给彼得。
1: 那团长说：“哟，我当天就给他打了2针，第二天早上，哎，彼得的体温就降下来，您就好多了。”
0: 为了更好地照顾彼得，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得住在了一起，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竟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国家记忆。

0: 1951年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病号陆续得到救治，战俘营的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联合国军战俘过着远比在战场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又时刻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1951年四月，当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传来时，一同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无不欢欣雀跃，回家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继任者李奇微野心勃勃地打算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战俘们再次陷入了沮丧当中。为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志愿军服管处想到了一个鸿雁传书的好办法。
1: 我们想家里，怎么办？志愿军很快发给我们的信件、信封，还有那个这么长的、这么粗的那个黑的那个钢笔，说真好，我们写信。志愿军想办法，就信都到了家里。
0: 有了纸和笔，联合国军战俘用一封封家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不再担忧。每当收到家人的回信，战俘们更是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翻译的汪向同，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说他们家里面都好之外，最后一句话都是说，要 chin up， 因为 chin up 就是振作起来，就是不要垂头丧气，等待那个战争结束后赶快回家团聚。这个我的印象最深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同战俘营的状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视频中的战俘名叫普雷斯顿·李奇，在他的倡议下，毕同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自发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在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李奇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联合国军战俘打着反战标语，反对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和平游行。
2: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都呼吁停止战争啊，要求和平啊，他们的家属也争取了不少。这些家属要求停战，都希望战争快停啊，让儿子回来呢。
0: 联合国军战俘在毕同志愿军战俘营的真实情况，被同样身为战俘的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诺尔拍下的照片很快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宣称志愿军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

0: 就连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
1: The POW issue was a very messy issue because armies are reluctant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holding POWs because obviously the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to take care of POWs, the less the armies have for fighting.
0: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从1951年5月开始，美国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谈判桌上，战俘处理问题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延迟。然而，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而主张所谓的对等遣返，并荒唐地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和所谓的自愿遣返。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中国政府对交换战俘问题的态度。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表态。
2: 这不是1-2万人的俘虏的问题，2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
0: 1951年底，为解决战俘问题，谈判双方决定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启谈判。谈判中，对于朝中代表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遣返全部战俘的合理要求，美国人却耍起了无赖。这是195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美国对待战俘问题的记述。对方对于这一完全合理的原则始终拒绝表示态度，坚持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面对美方的刁难，朝中方面早有准备。时任朝中谈判代表团交换战俘议程材料组组长的王维元，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忘怀。
3: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组长，我们下面有17-18个人翻译，那真是6天6夜，啊，打个臭没办法，拿那个毛巾啊，把那个血冰血放在毛巾里，围到脖子上这样干。转了6天6夜，把这个名单老拿出去。
0: 让美国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朝中代表提供的战俘名单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迅速引爆了世界舆论。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已被美军列入阵亡名单的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
4: General Dean was commander of the 24th Division. He was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anks and so forth and so on briefly in a street fight in Tejan, but he finally got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s and was captured by the North Koreans,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the war as a POW.
0: 这是迪安在战俘营中的历史影像。此时他正在给金日成与彭德怀写信。在信中，迪安写道：我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穿得很暖和。我愿对我受到的照顾

0: 我们把抵押的名字放在这个账户营里面，交给对方以后啊，整个舆论的哗然，轰动了整个西方。
1: 当迪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俘人员名单中时，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要求战俘回家的强烈呼声。国内的反战呼声并没有改变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相反，在战俘问题上，美国继续制造着各种障碍。
2: 就是停战谈判这么多一层，其他一层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现在就剩这最大的障碍，就这么一个战俘问题。一定要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战俘全部释放或遣返。
1: 经过漫长的谈判，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但又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通过威胁利诱阻挠朝中战俘遣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9月，左侧这位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叫做吴承德，这是他历经磨难从联合国军战俘营遣返归来时留下的历史瞬间。时任第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承德，在第五次战役中为了带伤员突围不幸被俘，在一年多的严刑拷打下，老红军出身的吴承德意志坚定，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遣返回国时，遍体鳞伤的吴承德体重从被俘前的130多斤锐减到了90斤。吴承德的战俘经历并非特例，战争期间美方对朝中战俘进行了残酷迫害，
3: 他们采取威胁的办法。南朝鲜的特务威胁这些战俘，你们谁回去杀谁。
1: 这座美丽的海岛叫做巨济岛，今天这里是韩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里却是一座堪称魔鬼在人间的地狱之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巨济岛被改造成了收容朝中被俘人员的联合国军战俘营。在这里，为了阻止朝中战俘回国，美方战俘管理当局都会对要求遣返的朝中战俘施以各种酷刑，并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下反动标语，施行过程中稍有不从就会当场杀害。美方战俘管理当局的残酷虐待引发了朝中战俘的强烈反抗。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举行抗议示威，并将前来谈判的联合国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抓入战俘营。堂堂美军准将竟成了朝中战俘的战俘，美国政府颜面尽失。
4: 美国方面是很气愤啊，因为，说句老实话，把战俘营的这个指挥官给抓起来，这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史上是极少的。大概经过了这个76个小时吧之后，这个战俘们就把杜德给放了。
1: 杜德被释放后，恼羞成怒的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开始了疯狂报复。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巨济岛的朝中战俘又进行了数次屠杀。巨济岛发生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53年6月，随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无能为力，经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当局最终同意直接遣返全部战俘的处理方案。

0: 这是1953年8月5日，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迎来第一批归来人员时的场景。视频中，这些饱受虐待的战俘高声歌唱，呼喊口号，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战友的怀抱。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是朝鲜那个军，那一进这个板门店这个这会场去，把美国人一切东西都扔了。
0: 与朝中战俘截然不同，被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个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交接过程中，他们与志愿军服管人员如老友分别一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在遣返战俘的最后阶段，志愿军战俘营中的20名美军战俘和一名英军战俘突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拒绝遣返、定居中国的申请。在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中，他们在镜头前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2: This is a very happy moment for me, for now I'm free. William C. White, from Arkans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ve witnessed complete equality.I am James G. Veneris of Hawthorne, California.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in the States, I cannot return. And when a time when peace is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then I'll come back.
3: Does anybody want to go home? No!
0: 画面中的美军战俘名叫温纳瑞斯，在中国，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老温和其他20名战俘离开朝鲜，来到了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中国。在北京，他们不仅参观了颐和园，还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庆典。后来老温到了山东济南工作，在那里他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4: 我这里50年，我过得很舒服，很舒坦，我很高兴，我有个好家里，孩子、孙女、孙儿，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过得很舒服。我从朝鲜选择到中国来，这个哈，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0: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岁月里，曾担任山东大学英语教授的温纳瑞斯培养了一代代外语人才。老温的故事传到美国，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报道都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一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没有在志愿军战俘营中被迫害，定居中国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幸福美满。在战场上，志愿军英勇作战，不畏强敌。硝烟散去，他们用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

0: 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7: 国家记忆。

隆隆枪炮声早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70年前的那场战争，十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

0: 1922年，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叫杨货郎店的村子，如今杨货郎店已经改名为根思村。村子里见过杨根思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杨祥生老人，他是杨根思的族亲。
1: 他们兄弟两个落日就养得他，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0: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
1: 因为他的事故没杨彦祖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过打过岗这7天，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成了杨根思故人。
0: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饥肠辘辘，心怀仇恨，但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他叫吴小静，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吴春林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思书。吴小静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杨根思当兵的故事。
2: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3连的9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2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哎，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思。
0: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了，哎，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0: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

0: 1951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
1: 他那时候真的是会写了，但写的不太公正。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0: 1945年11月，杨根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次火线送炸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

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这种执着，杨根思被选为第二十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会前一晚，杨根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抻了又抻。1950年9月25日，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

0: 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5: 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5: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8: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2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5: 不愿意听唠叨，
8: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 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5: 还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5: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7: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5: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8: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5: 哎，差点错过。
8: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7: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8: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5: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7: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有点刻意的顺便。
8: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5: 这么直接的吗？
8: 对。
5: 当时什么感受？
7: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5: 差了6岁，
7: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5: 这一下金盘星了吧？
7: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5: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8: 对，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8: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5: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
9: 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0: 对
9: 吧？
10: 而且

0: 感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 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

0: 合呀，或者冲突，嗯，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都可以。火锅，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
0: 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

0: 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
1: 昂
0: 的学费、
1: 啊、是吗？
2: 对
1: 对对对，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嗯、对，
1: 做
3: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嗯、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嗯，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3: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嗯、
3: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3: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3: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3: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对，
3: 当时那种状况呢 确实挺严峻。

0: 几乎都没有犹豫。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时间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残，
2: 你俩看，
0: 零起
2: 同步了，来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1: 收听节目同时

0: 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块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扶
1: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发吗？
1: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在

0: 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

0: 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后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 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3: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1000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2: 我不会喝酒。
1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2: 谢谢姐姐。
13: 怎么有点头晕呢？
1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6: 试试。
17: 我不会抽烟。
1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6月26日
14: 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张家口又称张园、五城。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境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

0: 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1: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中央人，难测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管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门户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2: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若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 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 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 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有各有盘算。
1: 在傅作义集团，特别是李文旅长，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
2: 出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大。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 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
1: 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四长蛇阵的架势，以固守华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
2: 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为了做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样，成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 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 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 进而占领柴沟堡、万泉、沙岭子等地。

0: 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三十五军的第四任军长，前三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三十五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第三十五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每卸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阳城五部发动了进攻。战斗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全、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三十五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1: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闲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时间就慢了。
0: 第三十五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12月6日上午，第三十五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三十五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12月7日拂晓，第三十五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如果让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三十五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十二旅等部队，受命先期堵截第三十五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十二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三十五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十二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庆云下令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宿营。第十二旅的顽强阻击和郭庆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三十五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三十五军退路，完成了对第三十五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受阻，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三十五军，全力以赴接应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被第三十五军议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堂堂的王牌第三十五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2: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这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他还让我进去替到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三十五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104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2: 用郭景云的话说，对的，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35军退回新保安。

第104军撤回怀来，第二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16军、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景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县逃回北平。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在2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12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14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时分，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第35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2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杀身亡。傅作义得知第35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

0: 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家记忆，
0: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下旬，天津同北平、塘沽的联系均被东北野战军切断，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12月15日，天津城格外寒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却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热情的来信。天津中央银行所存现洋与银块，限3日内由兄负责保护，上传为要。虽以兄弟相称，但透过字里行间，陈长捷分明读出了蒋介石面对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示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

0: 新兰分部主力尽失，傅作义西撤绥远的如意算盘已难以实现，但其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骤然增大。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决定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儒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2-3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坚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5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室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1: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住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

0: 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1: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金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陈长捷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捷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工事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捷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2: 你看这个陈长捷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啊翻回来，正好灌到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1: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唐公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纵队。

0: 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金作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两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四名代表三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1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千百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1: 向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无虚发，那就是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一些资料。
0: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民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而在当年它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所以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师首长授予的杀开民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银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2: 钟银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战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九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防御体系

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三师在东集团第七纵队第十九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俘第82军军长林伟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7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得戏台两侧的对联。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1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7届二中全会上。

0: 毛泽东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金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又促成和催生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出历史的交代。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春申君黄歇，你看四位公子当中，唯独这个春申君和皇亲国戚不沾关系，没有沾着王室宗亲的关系，其他那三位啊，或多或少都沾着王亲呢。这个黄歇年轻的时候出外游学，是知识渊博，深得楚国清襄王的喜爱。由于这个黄歇擅长辩论，所以就派他出使秦国。楚怀王被人家当作人质给扣留起来了，怀王给扣留了，最后死到了秦国，清襄王才继位。别看他继位了，很不受秦国的重视，秦国呀，掐半俩眼角也没看得起这个新任的楚王。黄歇就担心秦国要发兵把楚国给灭了，于是乎面见秦昭王，就跟这个昭王啊讲一讲当下的利弊关系，举一些《诗经》和《易经》上的例子，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啊这秦楚联合的好处。最后秦王啊给他说动了，答应联合，制止了白起的出兵，和这个楚国呀结成友国。再后来黄歇帮助太子完立了楚王，也就是历史上楚国的考烈王。那么考烈王继位之后，任用黄歇为相国，并且封他为春申君，而且赐给他淮北12县的土地。可以说啊，这个春申君红极一时啊。历史上对于这个春申君呢，有8字的评价，说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还犯糊涂呢？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这个考烈王继位以后，有件最愁人的事儿，没儿子。后宫这么多嫔妃，没有一个给生个儿子。为此这个春申君跟着都愁，这可怎么办？没有皇位的继承人呢，找了很多的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单说黄歇手下有一个门客，此人呢叫李渊。

这李元长得太难看了，嘎嘎脑袋两头尖，狗舌头一条，斗鸡眉，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大颗素，端肩膀，水蛇腰，微微还有点鸡胸脯，说话办事娘娘腔，你看是个男人呢，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女人一样。很多的门客啊都看不起这个李元，其实这还有点男人样吗？啊，真有意思。可是这个李元极其有心计，李元心说，哎，你们就笑话我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骑到你们这些人头上啊，你挡着，老想出人头地。你别看李元长得难看，他有个妹子叫李环，哎，这小丫头长得才好看，倾国倾城，闭月羞花，真好比九天仙女一样，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极其的聪明。书中代言这个李环特别有心计，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包括春申君玩心眼都玩不过这个李环。有一年这个李元呢向春申君告假，说我也想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他家在哪儿，在赵国呀。春申君说，那好吧，你呀速去速回，我呀给你一个月的假，哎，多谢公子。这主走了，结果给一个月的假，一个半月才回来。荒歇感到很奇怪，说你怎么呀，你平常做事都很细心呢，从来都是守时，你怎么一个月一个半月才回来？哎呀，公子，不瞒公子说呀，我家出了点事儿，我有个妹子叫李环，今年18岁，长得太好看了，倾国倾城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我这不刚回到家里没多长时间，赵王听说我妹子长得好看了，所以啊派人到我家来求亲来了，我这不接待赵王的使者吗？所以啊我才晚回来。说这话同时，这个李元小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个人呢，本来在心里最大惦记的事，现在就是这个考烈王没儿子，就想给这考烈王找一个好的女子，能够生养一个儿子，所以对待女人呢特别感兴趣。一听这个李元说他妹妹长得好看，把他的兴趣给勾起来了。哦，是吗？赵王都去求亲，那这女人长得一定好看。这个亲事定了没有？没有，我呀还没下定主意，究竟答应还是不答应。哦，哎，李元呢，你能不能把你妹子接来叫我看看呢？啊，那太可以了，明儿我就回家把我妹子接了。书说简短，3天之后把这个李环给接来了。春申君黄歇一看李环，当时眼儿也直了。这可不是说这个春申君呢贪恋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这个李环长得太漂亮，比想象的还要漂亮。那说你老说她漂亮漂亮，她长得究竟有多漂亮啊？咱呢别用那些评书当中的美人字儿，千人一面也不大合适。我给您打一个比方吧，您闭上眼睛琢磨，在您心目当中最漂亮、最妩媚、最有味道的女人什么样，这个李环就长得什么样。聪明绝顶，而且是绝代的佳人，不但长得漂亮有心计，这个女子啊吹拉弹唱是无一不精，而且擅长喝酒啊，比一般男人的酒量还大。这个黄歇都喝不过这个李环，哈，把这黄歇给喜欢坏了，就把这个李环纳为了小妾。当然也不能少了这个李元的好处，重赏李元。

0: 最让黄歇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女人呢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出仨月怀孕了，嘿，把黄歇给乐的。你看黄歇乐，这个李环比黄歇还乐。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个李环这个女子可不白给呀，聪明到什么程度，在他的心目当中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你看在过去也好，或者说在现在极个别的女人心目当中啊，有一个标准，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一足吃二足穿，过得舒服，哎，这一辈子我就知足了。恐怕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在李环的心目当中认为这样的女人太傻了，我要嫁呀就要嫁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男人。这女人呢必须有自己的财富，什么美貌，要嫁给一个平常人那就能吃饭睡觉，要是嫁给一个大官呢那我就是夫人，要是嫁给一个国王呢那我就是王后。你看跟人想的就不一样。有一天，这个春申君黄歇办完公事回到家里，吃罢了晚饭，这个小妾李环就过来了，千娇百媚呀，今天打扮的格外的漂亮。黄歇一看，哟，秦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年不节的，你穿这么立正干嘛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就见这个李环嫣然一乐，他这一笑把黄歇骨头都给笑酥了。哎呀夫君呐，今天夜晚闲来无事，我有几句话要跟夫君您说上一说。哦，好啊，来来来，坐下慢慢的说。夫君呐，楚王对您好不好？夫人怎么这么说呀？楚王对我当然好啊，跟我没得说呀。是啊，我也听我哥哥常讲，楚王对您十分的好，恐怕楚王的兄弟也不过如此。而且我还听说，四君子当中唯有您没沾着王亲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更显得出夫君您高人一头啊。嘿，你看话不多呀，这黄歇就好比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一样，哎，那么舒服。黄歇也是人的，他也喜欢听好听的，他也喜欢戴高帽。李环一看继续往下说呀，夫君呐，哎，我为夫君担忧啊。呀，说的好好的，话锋一转，你为我担什么忧啊？哎，夫君呢，你说当今的楚王没有儿子，没有子嗣，倘乎有一天楚王不在了，那么继位的就是楚王的兄弟。您想想，您现在比这些楚王的弟兄都要发红，您现在红的发紫，一个雷是天下响，能没有人瞅着您眼红吗？您这么受楚王的喜爱，楚王给予大权于您，难道说那些弟兄们看着就不眼儿热吗？倘乎有一天他们继了王位，能有您的好

0: 包果子吃吗？难道说您就没办了一件半件得罪楚王兄弟的事儿吗？贱妾我是担心呐，将来有一天他的这些兄弟继位，就不会有夫君您和贱妾我的好日子过呀。呀，黄歇上眼下眼打量自己的这个美人，心说别看是个女子啊，有了男人的胸襟呢、啊、为我着想。黄歇很感兴趣，哦，那依你之说我该怎么办呢？夫君呢、啊、贱妾有一计，不但可免夫君的祸，而且还可以为夫君带来福啊。哦，你慢慢跟我说说什么计策。你看欲言又止，吊起这黄歇的胃口啊。这李环又不讲了，脸还红了。哎呀哎呀，你到底说你到底是什么计策呀？哎，好吧，夫君呢、啊、楚王无子，您为什么不把我献给楚王？现在我已经身怀有孕，我怀了您的儿子，我要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死，我的儿子继了王位，那您还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吗？哎呀，黄歇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道道，他越发的觉得面前的这个李环不简单呢。细想想李环说的不无道理啊，官大声显，树大招风啊，官场之中勾心斗角的事儿还少吗？明枪易躲是暗箭难防啊，哦，不定哪天有人拿着匕首在胡同口等我啊，这都说不准。这个主意一劳永逸啊，哎，可太好了。哎呀，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好，明天我就进宫跟楚王讲。你看这黄歇高兴啊，这李环更高兴，怎么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就这样没过几天把这个李环献给了楚王，楚王一看也是十分的喜爱。没出几个月，这李环跟楚王就讲说，我现在啊怀了您的骨肉了。你看那年代医学也不发达，也没有什么亲子鉴定 DNA 检查，所以这楚王也就相信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李环还真生下个男孩，马上楚王封这个李环为王后，李元跟着也成了国舅了。楚王高兴，春申君也高兴，但是有人不高兴。春申君手下的门客，此人叫朱英。朱英啊善于观察事物，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李元开始招猎一些死士。什么叫死士啊？用白话文说，敢死队刺客。哎，这是干什么的？当然这个朱英并不知道这李环和这春申君定下的计策，所以来面见春申君黄歇。公子啊，您可知道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分，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吗？哦，你这话怎么讲？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分？公子，如今楚王病重，岌岌可危呀，而且太子幼小，您可以效仿伊尹、周公那样辅保幼主，摄政专权，等幼主长大之后再还政于他。如若幼主不行，您可以自立为国君，到那时楚国也就归您所有。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福分吗？那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灾祸呀？公子，现在国舅李元在各个国家招募死士，别看他身为国舅，现在啊暗中养了一批刺客呀。楚王一旦病逝， 恐怕这个李渊就会抢先入宫，然后杀公子您灭口啊，因为您呢这官当得太大了，对他是一种威胁，这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灾祸吗？哦，那谁是意想不到的人呢？公子，要听我良言相劝，您趁早啊派我进宫当侍卫，楚王一死，如果这个李渊抢先入宫，我就就地把他斩杀，那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哎，朱烟啊，你呀多虑了，李渊绝不会杀我。你看即便现在荒歇还被李渊兄妹所蒙蔽，才120个不相信，一向懦弱可欺的李渊会办成这样的大事，敢刺杀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朱英一看黄歇执迷不悟，心说算了吧，你不走我赶紧走吧，别得殃及到自身。第二天就离开了楚国。17天之后，楚国的考烈王病逝，果不其然，李渊是抢先入宫，在宫门口设下埋伏，并且通知黄歇入宫来办事。黄歇啊，带着几个随从听说之后，匆匆忙赶入宫门的时候，万没想到埋伏在四周围的死士啊，呐喊一声，刀光剑影，霎时间是血肉横飞。可叹春申君黄歇身中数箭，倒在血泊之中。随即这个李渊又派人抄了黄歇的全家，把黄歇全家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奴仆院工婆子老妈一个一个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宰了。你看谁能想到，曾经啊叱咤风云的春申君黄歇临死落了个身首异处。更想不到的是，因为他呀相信李渊兄妹，而给楚国带来了一场宫廷的政变。后来李渊的妹妹进宫之后生下来的这个小男孩被立为楚王，历史上称他就是楚幽王。据说当年司马迁在编写完《春申君列传》之后十分的感慨，说当初春申君呢从劝说秦昭王与楚国签订盟约，到豁出生命帮助太子完归楚，那是何等的聪明，可是后来受制于李渊，那就太糊涂了。司马光对于春申君黄歇的所作所为也是十分的气愤。司马光认为黄歇既不能上对得起国家，也不能够下对得起百姓，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结果反被别人所算计。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倘乎这要发生在平头百姓身上，似乎啊还可以原谅，但是这个事情却出现在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发生在他身上，未免显得黄歇有一些利令智昏，鼠目寸光。所以这个司马光在给四公子排名的时候，把黄歇放在了最末。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是失策在没有听取朱英的话呀。其实啊，作为楚国的重臣，身居相位25年，春申君从一开始啊就不应该把这个楚国啊推上了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如果说他曾经一度使这个楚国表现出大国的强劲，不如说啊他只是利用楚国的威望达到提高个人声望权势的目的。
1: 所以啊，当他在考烈王22

0: 年主持那一次合纵攻秦失败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那时候的春申君呢，就应该根据楚国的情形来决定一个长远的利益，效仿其他国家开始变法革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只可惜的是啊，他并没有为楚国的长远利益所着想，反而呢心怀不轨，终被李元兄妹所利用，以至于殃身误国。所以说呀，纵看春申君的一生极富有戏剧性，他的结局很悲惨，但是春申君也曾经辉煌一时。希望大家听过了这个故事，能从黄歇的身上有所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如果说到秦始皇，大家肯定都知道，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建立了大秦王朝，中国从此进入封建社会。说起吕不韦，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才是大秦王朝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吕不韦。吕不韦是杨迪的大商人，杨迪啊，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禹州市，经常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头做生意，有买有卖。因为这个吕不韦啊，颇具有经商脑瓜，所以绝大多数他做生意都是只赚不赔。那位说，那做生意还有只赔不赚的吗？有啊，此人还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尚姜子牙。倒霉到什么程度？卖什么什么赔钱。他进这个牛，贩牛，结果呢，羊的价格开始上涨。哎，他进羊吧，从这些小贩手里买羊再往外卖，牛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姜子牙索性牛羊一块进，心说这回哎，肯定我能赚钱吧。没想到殷纣王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杀生。呵，姜太公穷的赔了个干干净净啊，就落得肩上的这扁担还有8根绳了，万般无奈只得去卖面。这不是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出戏叫太公卖面吗？说的就这故事。你看姜尚做生意不行，吕不韦做生意那脑门倍儿亮啊，干什么什么赚钱。

说我借问一下，刚才过去这主是谁呀？做买卖一听，哦，您是外来的吧？这位您不认识？呵，大大有名啊，他叫秦义仁，他是啊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说到这儿，吕不韦想起来，对对对，有这么一位，他是秦国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据说这安国君呢，这儿子有20来个，你看孩子就这么多，但是这20多个孩子都不是正室夫人，就是不是华阳夫人生的，都是那些妻妾生的。咱说句文词讲，这20多个孩子都是庶出的。什么叫庶出啊？过去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叫嫡出？嫡出就是正室夫人大老婆生的，这叫嫡出。那比那庶出小老婆生的妾生的要近这一步。怎么叫嫡系部队呢？哎，这差着关系呢。就拿三国年间的袁绍和袁术来说，就是这样。袁术就是嫡出之子，大老婆生的；袁绍庶出之子，小老婆生的。所以各位，您翻开《三国演义》，您看看，这袁术看不上袁绍，对于袁绍的很多做法，他不屑于顾，就觉得自己我根红苗正，你那是小老婆生的，你想的馊主意都不对，就这个道理。这个华阳夫人呢，不能生养，没孩子，所有的这些孩子呢，都是这些妻妾生的。这个秦义仁的母亲叫夏姬，也是安国君众多妃子当中的一个。可是这个夏姬呀，不得宠，而且呢，很早就过世了。那么秦赵渑池之会之后，两国互换人质，这秦义仁就来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过去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了这种结盟国互换人质，我跟你咱俩人合作伙伴关系，同盟国，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一个孩子放到你那儿，你把你的一个孩子放到我那儿，咱两家就不能打了，倘乎要打，这孩子还要不要啊？哎，就起到这个约束的作用。也加上这位秦义仁呢，命不好倒霉，作为人质来到赵国之后，原本是想制约秦赵之间，可是没管用，秦国不断的攻打赵国。赵王心说，好啊，哦，你儿子搁我这儿你还敢打我，看来你根本没把这秦义仁当回事儿，你都不当回事儿，我能把他当盘菜吗？就把他拘禁于丛台之上，命大夫公孙乾昼夜看守。这秦义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出无车，宿无妇，食无酒，出门没有车。像这个待遇的人，出门没车，溜达走，宿无妇，晚上睡觉没有女人，老哥一个打光棍，食无酒，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酒，就这种日子，您琢磨琢磨，这还好得了吗？可这小商小贩跟这吕不韦嘚不嘚嘚不嘚，把这大套词都讲出来了。吕不韦听完之后略加思索，而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这做买卖小贩吓一跳，心说这位有毛病怎么的，乐什么玩意儿啊？他哪知道在吕不韦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宏伟计划。哼，什么计划？哎，您往后听。这个吕不韦施以重金结交这个公孙乾，为的什么？为的是能够结交秦义仁。没事儿就找这个公孙乾俩人喝酒，

0: 没事儿就跟他聊天，一来二去混熟了。有一次这吕不韦就说咱俩人喝多没意思，你不是还看着一个人质叫秦义仁吗？啊，干脆呀、啊，把他也找来，咱仨一块喝多好啊！这公孙乾呢，因为跟这吕不韦都混熟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人钱又吃人东西，人家提个要求，他能驳人面子吗？那好好好，哪天我带秦义仁一块来喝酒，这话可就撂这儿了。没过几天，仨人坐到一块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乾站起来了：“二位啊，我去方便方便，哎，回来再接着喝。”他上厕所去，借这机会，吕不韦压低了声音就跟秦义仁讲：“说眼下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没儿子。”你兄弟有20余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得宠的，你要趁这个机会回国投奔华阳夫人做他的儿子，将来你有可能被立为王储啊。这话说到秦人心眼里了，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哎，吕先生，我何尝不想回国呀，可是我身在虎狼之窝，无有脱身之计呀，我想走我走不了，我是人质啊。哎，只要公子有这想法就好，我可以帮助公子回国。哦，秦义仁一听眼睛就一亮，倘乎先生能救我回国，日后若得荣华富贵，我与先生共享。好，俩人达成协议了。可说话容易，办事难，怎么办？吕不韦开动脑筋。华阳夫人她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她知道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在咸阳城中。为了能够见到这华阳夫人，吕不韦先去找这华阳夫人的姐姐，见面之后就把随身带来的这些赵国的金银玉器都拿出来了，还请夫人您鉴赏鉴赏。什么叫鉴赏啊？变相送礼。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

0: 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心灵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
4: 儿啊？我不要，
5: 真好喝的。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都是奇珍异宝，各位。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玩意儿是硬头货呀。华阳夫人的姐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喂，爱不释手，拿哪个都放不下。吕不韦干什么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就知道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就把这些东西都给留下了。可是吕不韦说了，说这些东西可不是我的，谁的？是秦艺人的。哎呦，公子艺人呐，这个人可太好了，如何如何贤德，如何如何思念故国，如何想认华阳夫人为生母，如何在以后要孝顺华阳夫人，破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这套词儿把华阳夫人的姐姐给感动了。姐姐心说，对呀，我妹子虽说是正室，但是没儿子。老话说母以子贵，这将来我妹妹可怎么办呢？现在行，仗有几分姿色，倘乎将来年老色衰，哎呦喂，那可不敢想象啊。好，我明白了。第二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见这华阳夫人，又把这套词儿啊，吕不韦的词儿又跟他说了一遍，说妹妹啊，你想想，眼下虽然说你吃喝不愁，可是将来有一天你不再年轻美丽，安国君会再宠爱你吗？你老了你可怎么办呢？现在你不能生养，不如趁早认个儿子，确立他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到将来你也有所依靠啊。华阳夫人一听，这是自己的亲姐呀，能坑自己吗？可是想认儿子，认谁呀？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说现在公子一人十分的贤明啊，而且公子一人就想拜妹妹您为母亲。可吕不韦跟我讲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给说一遍。华阳夫人一听大喜过望，好啊，哦，那我得把他接回来。可是华阳夫人说接不起作用，还得啊当时的秦国的国君说话，谁呀？就是秦昭襄王，得他点头啊。那怎么办？吕不韦又开始动脑筋了，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君。

想通过杨全军去说服这昭襄王，依然是照方抓药，花钱好办事儿。吕不韦就跟这杨全军说了，说现在您是身居高官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您想过没有，您这份高官厚禄，您的这份富贵能长久吗？眼下行，有华阳夫人，有大王保护你，可是大王和华阳夫人年事已高，倘忽有一天人要不在了，太子继位，太子会得意您吗？所以莫不如现在把留在赵国的公子一人想方法给他接回来，让他呢去做华阳夫人的儿子，这样一来华阳夫人会对你感激不尽，安国君呢也会感激你，到那时高官厚禄不就又有人保护了吗？人不得有些长远之想吗？吕不韦的这些话呀正说到杨全军的心坎上，对，我是得这样，好，这事交给我。他又想办法，咱简短结说吧。秦昭襄王终于同意了，愿意把这个公子异人给接回来。吕不韦一看这回行了，一切都顺风顺水，达到他的目的，就回邯郸城。可是这个时候啊，吕不韦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现在公子一人回国，日后继承王位，对于自己来说，顶多我能从另外一位秦王身上得点好处，无非是高官厚禄位极人臣，那又能如何呢？我能做得长久吗？倘乎有一天秦一人要死了或者退位呢，那下一任秦王会得意我吗？看来不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老话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这吕不韦啊看得比较长远，就好比说现在下棋人家能看四五步以后，他想到了赵姬。赵姬是谁呀？是他身边的一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吕不韦很喜欢这个赵姬，两个人呢同居已久。赵姬呢身怀有孕两月有余，吕不韦就想，我把这赵姬献给公子一人，日后呢生下来这孩子谁呀？我儿子，那是我的骨血呀，将来有一天大秦的天下就是我吕氏的天下呀，那样我吕不韦做这生意这利可就太大了。你看不惜血本，又花钱又舍媳妇，在酒席宴间让赵姬出面勾搭这秦一人，最终俩人走到一块儿了。秦一人得到赵姬是如鱼得水，和俩人如胶似漆。过了个把月之后，赵姬就跟秦一人讲说，我现在身怀有孕。这秦一人没经验，按说现在的人都奸，你说你怀孕了，那咱得数数几个月，咱得做一个亲子鉴定，看是不是我儿子。那年代的人头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是这秦一人对于吕不韦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儿子，这就是我孩子。又过个把月，赵姬呢生下个男孩，因为是农历正月生的，就取名为郑。我们都知道秦的远祖啊姓嬴，那么这孩子就叫嬴政，也就是后来吞并六国的秦始皇。嬴政九岁那年，秦昭襄王死了，安国君继位，也就是秦孝文王。
这个时候

子楚才以太子的身份带着嬴政一起回到了秦国。只过了一年的时间，安国君就这个秦孝文王也死了，秦义人就是这个子楚继位做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国，并且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可是仅仅过了三年，庄襄王也死了，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秦始皇。吕不韦呢，继续做他的相国，一手把持着朝政大权，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长到22岁的时候，对吕不韦产生了不满，才将吕不韦处死。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嬴政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孩子？有人说是，拿出种种的史料，也有的人呢提出否定的意见，拿出相应的理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是按照历史上所讲，吕不韦确实是死在了嬴政的手里。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吕不韦。要说吕不韦奇货可居，这个人呢相当有头脑了，这个生意做的可太值了。您琢磨琢磨，这哪是说贩卖珠宝卖点土地挣点钱呢？绝不是，扶植了一个人作为王位，这个眼光可太准了。如果说吕不韦是旷世奇才，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说吕不韦使的是一个连环计，他的目的并不是让秦义人作为国王来夺取天下，而是他自己夺取天下。由始至终都是他为自己谋划的，其他人都是手段配角，自己才是主角。目光短浅的人可能从当官发财就已经觉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吕不韦呢不是这样。可怕之处就在他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政客，经商非常成功，擅长贱买贵卖，以其商人的本性、经商的手段，再加上他的政治头脑，您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可怕的角色呢？当然，除了经商这方面以外，吕不韦啊，广招门客。我们说了，当时战国有四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这四位啊，广招门客，礼贤下士。为了博得贤士的美名，吕不韦也效仿四公子广招门客，甚至可以说他对待门客要比四公子还要厚。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他的门客就有3000多人。随后他又效仿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命门客人人都记下各自的所见所闻，然后分别的编成书，洋洋洒洒。这本书就是后来传世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成书之后，吕不韦又命人把书文抄出，贴在咸阳城的城门之上，发出布告，说哪一个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哪怕是改动一个，我就赏黄金千两。布告贴出许久，很多人呢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谁敢改？没人敢改，没人敢讨那没趣儿。但是一字千金的佳话却流传至今。

0: 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3: 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3: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2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3: 不愿意听唠叨。
6: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

0: 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

0: 情感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你
1: 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守得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0: 合呀，或者冲突，嗯，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哎呀，
1: 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 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4: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4: 对，
1: 做的
0: 而且很年轻，
4: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4: 一家人做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对，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4: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了。
4: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1: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
1: 嗯
4: 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重

0: 孕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2: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帆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帆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帆，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残。
1: 你俩看，
0: 零起点
1: 同步了，来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帆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5: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

0: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2: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导航
2: 扶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来，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0: 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

0: 比较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0: 好，
2: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

0: 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0: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 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

0: 哥，跟你们学养生，孝行是万。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
2: 嗯。
1: 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生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

0: 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首歌。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耀眼的黄金光芒四射，历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那些深藏在故宫的皇家金器、精雕细琢及各种工艺之大成，更是充满了神秘。在一场名为“金碧辉煌”的金器展览中啊，来自故宫的200多件金器首次聚集一堂。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您讲述奢华的清宫金器的故事。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天早上，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内，宫女跪在地下高喊一声老祖宗吉祥。听到喊声，所有侍寝的宫女都知道慈禧太后起床了，大家赶紧忙活起来。上朝前，慈禧太后有许多事要做，第一件事是泡手。司亲的宫女用银盆端来热水，将慈禧的双手用热手巾包起来，再放到热水盆里浸泡。通常要更换2-3次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髓核了。慈禧的手保养得很好，细腻圆润，泡手的保养方法功不可没。第二件事是洗脸。与普通的洗脸不同，慈禧是用热手巾敷脸，据说这样可以减少脸上的皱纹。然后慈禧坐在梳妆台前，由侍寝的宫女给她敷香粉、点胭脂。香粉和胭脂都是慈禧亲自研制的。接下来第三件事是梳头，这是一件让宫女太监们头疼不已的事情，每次做都提心吊胆。这一天，梳头的太监一不小心梳掉了慈禧的一根头发，慈禧大发雷霆，她将旁边的木匣摔到地上，狠狠地说了句没用的东西。太监吓得赶紧跪倒在地，连称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原来慈禧刚进宫的时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是她的骄傲，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慈禧慢慢有了脱发的毛病，眼见着发际线越来越高，慈禧对自己的头发越发珍惜起来。每次梳头，只要有一根落发，梳头的人轻则挨板子，重则掉脑袋。那么，贵为太后的慈禧不小心脱落的头发该怎么处理呢？在宫里，她的脱发要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特制的金发塔中。用珍贵的金子做塔，即便在皇宫中也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在清代皇宫中，金塔大小不一，造型多样，它们金光闪闪，大多是贡品。而用来盛放头发的金塔在清宫只有2座。一座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制作的，这座塔近1人高，使用黄金3000多两。为了制作金发塔，将清宫库存的黄金提取出来，又将寿康宫存放的金册、金印、金盆、金簪等金器融化。不过也为了节俭，乾隆又命人将一部分银器融化后与黄金融合在一起，最终制作了这座金发塔。所以这座金发塔黄金的成色是60%。重庆皇太后金发塔体现的是乾隆皇帝的孝心， 而慈禧太后的金发塔完全为了满足她自己的需求，在制作上更是极尽精致。慈禧金发塔通高34厘米，上面光镶嵌的大大小小的珍珠近千颗。这座金发塔为藏式，塔座上安有一圈汉式栏杆，两种风格自然融合。塔底为莲花瓣正方形须弥座，台阶上装饰凸起的龙门。塔身圆形，上宽下窄，门不大，精工细作，仿佛就要开启。门上装饰珍珠、绿松石、玛瑙、翡翠等。上面是13层的塔刹，金色的塔铃仿佛叮当作响。塔座前正板上刻有“孝钦太皇太后发塔”8个大字。
2: 慈禧太后不仅爱惜自己的秀发，而且在发型上啊喜欢求新求变。相传，太监李莲英最开始受赏识就是源于给慈禧梳头梳得好。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1: 除了梳头不能掉头发，慈禧对于发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发式，不断求新求变。相传这一天梳头的太监又尝试为慈禧做新发型，显然慈禧太后并不喜欢，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毛遂自荐，想为慈禧梳头试试看，这个人就是李莲英。李莲英入宫已经很久，一直默默无闻。他的同乡大太监沈兰玉对李莲英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李莲英做了梳头房的小太监，专门负责帮助梳头太监准备工具。沈兰玉偷偷提点李莲英说，老佛爷喜欢在发型打扮上做文章，在这方面你要多留心。李莲英是个聪明人，从此他就对梳头的事上了心。怎么才能为太后梳出新的发型呢？李莲英左思右想，他还趁着出宫的机会仔细观察民间打扮入时的女子的发型发式。李莲英还真的从中学到了不少盘捋发髻的技法，他活学活用，根据慈禧的脸型稍加改变，变换出新的发型。梳头完毕，慈禧对着镜子反复查看，竟然凤颜大悦，从此对李莲英慢慢宠信喜爱起来。在民间，李莲英有小婢李的称号，据说曾经有朝中大臣弹劾李莲英时，在奏章里也把她称作小婢李。那么李莲英为慈禧梳头发髻是否确有其事呢？据《宫女谈往录》记载，李莲英确实为慈禧太后梳过头，不过那是在慈禧从北京西逃的路上，因为一时实在没有合适的梳头发的人，李莲英才临时干起了这差事。平时在宫中专门为慈禧梳头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太监，他性格温和，说话风趣，不管对谁都客客气气，很讨慈禧的欢心。
2: 不管给慈禧梳头的是谁，慈禧太后对于头发这件事儿啊，一直都是上足了心。为了掩盖发髻限高的缺点呢，她自己发明了新的发型。面对脱发的毛病，慈禧在养发护发上不断总结心得。那么，她又有了什么新的秘诀呢？
1: 慈禧太后光梳头发的梳子就有很多把，它们被通称为梳篦。有大尺、宽尺、小尺等多种尺寸，用来梳不同的部位。齿儿比较疏松的是梳理头顶后脑勺上的头发，齿 而密的叫鬓，专门负责鬓角、脑门、发线上的头发。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的后妃们不经常洗头，平时就用篦子篦掉头发上的污垢。爱发如命的慈禧自己发明了一个抿发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用御医专门给她研制的香发散和菊花散篦头发，先把药粉撒在头发上，然后用篦子反复梳理，直到把药粉篦干净了，有养发护发的作用。这样梳洗一遍，据说两个人同时伺候着，至少也得两个小时。除了在养发护发上颇有心得，慈禧在发型发饰的变换上也不断追求。清朝后宫妃子们在发型发饰的使用上有着严格的规矩，不同场合梳不同的发型，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发饰。小两把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发型，在清早期很流行，平分左右各扎一把，头发上可以佩戴鲜花或者是金银头饰等。小两把头是完全用自己的头发梳成的，随着全国各地的名贵金银首饰源源不断地流入宫廷，后妃们希望把更多的金银玉珍珠宝石戴在头上，小两把头无法承受这些重量，受到局限，于是架子头应运而生。不过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型，晚年的时候慈禧发量变少，怎样才能让头发看起来饱满有型呢？她发明了帽子式头饰，名为大拉翅。现在清宫电视剧里，后宫妃子人人头上顶着个小黑板式的旗头，两边各一串穗子，这种发型就是大拉翅。因为大拉翅不是以自己的头发梳成，可以做一尺多高，能承载许多沉重的珠宝首饰，所以深得慈禧的喜爱。只有一定级别的后妃才能用这种发型，穗子也有讲究，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在大拉翅的一边穿上一串红穗子，平时大多装饰鲜花、绒花或珠宝。无论是琳琅满目的金发饰，还是精美绝伦的金发塔，都将慈禧珍视头发的追求推向极致，也再现了她的奢靡生活。
2: 在中国古代啊，人们习惯把一些重要的书籍放到书匣内珍藏起来。一般来说，书匣是用硬纸板贴布制作出来的，也有一些书匣呢是用木板制成。然而在北京故宫里面呢，竟然有一个纯金打造的书匣，上面还镶嵌了各种彩色宝石，极其华贵。到底是什么书能配得上如此贵重的金书匣呢？
1: 用黄金来打造一个书匣，存放一本珍贵的书，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金书匣的主人来说，书的价值一定超过了这个由黄金和宝石堆砌而成的书匣。这本叫做《御制萨尔虎山之战书室》的书，由中国清朝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书中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往事，值得乾隆皇帝将它放在镶嵌了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代代相传呢？萨尔虎山之战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呢？公元1619年，也就是明朝万历47年的初冬的一天，明朝的各大军营内，军官们正在向士兵宣读一张由万历皇帝亲笔御批的悬赏令。这张悬赏令的内容很诱人，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 秦展其八大贝勒，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八个儿子，

可得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秦展努尔哈赤12亲属帛书地址及其他大小头目一律重赏，并且封守市址。3条悬赏一出，士兵们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万两赏银，这对于当兵一年也拿不了几个钱的士兵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更何况还能平步青云，成为封疆大吏。努尔哈赤这个当时明朝北部边境外女真部落的首领，到底如何得罪了万历皇帝，以至于明王朝用重金悬赏要他的人头呢？女真族是一个在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一直处于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到了1616年，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自立为王，建立了大金政权，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后金，从此脱离了明朝的管辖。当时的万历皇帝正忙着镇压农民起义，一时顾不上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事情，也就由他去了。结果才2-3年的时间，努尔哈赤竟然率领后金部队一路打来，攻占了抚顺、清河等明朝边境城市，甚至打算进攻沈阳、辽阳等边关重镇。这下可真把万历皇帝惹急了。在和大臣们商量之后，万历皇帝痛下决心，他要好好教训教训努尔哈赤，让他知道大明王朝不是好惹的。打仗是要用银子的，万历皇帝看了看国库，家底儿虽然不多了，但还是咬牙拨出了2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指派兵部左侍郎杨镐前往沈阳主持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务。同时，万历皇帝又从四川、甘肃、浙江、福建等省抽调兵力，一起增援辽东。到了1619年初，各路大军齐聚沈阳，由杨镐统一指挥，准备兵分四路围剿后金。说起打仗，努尔哈赤可是一点儿也不怕。自从25岁起兵，统一女真族各部以来，他已经在战场上度过了30多个春秋。建立后金之后，他更是多次与明朝军队交手，深知对方战斗力低下，而且指挥无方，不堪一击。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是自己的兵力不足。万历皇帝为了围剿努尔哈赤，从全国各地调遣了87000多人的精锐兵力，再加上盟军叶赫女真部落的军队，在统帅杨镐手中至少有11万多人可供调遣。相比之下，努尔哈赤手中的八旗军只有6万多人，数量只是明军的一半左右。一个打俩，努尔哈赤的胜算能有多大呢？正在努尔哈赤发愁自己兵力不足的时候，前方探马带来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原来明军将领杨镐把自己的10几万大军分为了东西南北四路，前往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打算在那里会合，再共同围剿后金。也就是说，杨镐把10几万大军拆成了4份，每一路军队的人数最多不过4-5万人。努尔哈赤听罢大喜，这一下他知道该如何用兵了。他对部下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万历47年2月29日，后金军队发现明朝部队的西路军在总兵杜松的带领下从抚顺向东进发，和南北两路部队相比，杜松率领的西路军走得有些太快了，他仅仅用了1天时间就到了萨尔虎山一带。此时孤军深

0: 住的杜松已经失去了和南北两路部队的呼应，部队刚刚到达萨尔虎山就遭到了后金军小股部队的袭击。杜松于是在萨尔虎山安营扎寨，亲率10,000名军对附近吉林崖上的后金军队进行围剿。谁知道战斗刚刚打响，杜松就听见后方明军大营外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回头一看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只见无数后金士兵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萨尔虎山下，对明军大营展开了攻击。原来努尔哈赤为了迎击杜松，集中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埋伏在萨尔虎山附近，先派小股部队骚扰，然后动用重兵集中攻击明军大营。营内的明军拼死守卫，枪炮齐发，却抵挡不住后金士兵的猛烈冲锋。明军抵挡不住，很快全军覆没，连总兵杜松也战死沙场。
1: 这一仗简直太顺利了，孤军深入的杜松立足未稳，就被努尔哈赤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在明朝的四路大军中，杜松率领的西路军是最重要的主力，现在西路军已经被努尔哈赤打败，后面几路大军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俗话说呀，兵贵神速，打了胜仗的努尔哈赤马不停蹄，连夜挥师北上，第二天一早就与明军的北路军短兵相接了。
0: 北路军由明朝总兵马林率领，他在前一天就已经听说杜松战败，不敢再贸然前进。就在萨尔虎东北方向的上建崖扎下大营，打算就地防御。努尔哈赤的部队到达后，根本就没把马林布的阵放在眼里，先是派骑兵在左翼一通冲杀，打乱了明军的阵脚，紧接着用步兵从正面展开猛烈攻击。明朝军队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要命，慌乱之中拼死抵抗，总算是守住了阵地，但也没少损兵折将。努尔哈赤亲自来到阵前观察形势，指挥士兵前往战场东侧的高地，打算居高临下冲击明军的军营。明军总兵马林见到后金士兵向东转移，竟然下令放弃已经布置好的阵地，开始主动攻击后金士兵。努尔哈赤看准机会，一个回马枪杀回来，刚刚动身的明军由于没有了阵型，完全抵挡不住，被后金士兵杀得丢盔卸甲，四散而逃。明朝北路军就此覆灭，只有总兵马林带着几个随从逃出重围。而明朝总兵刘听率领的东路军，由于不知道西路军和北路军已经战败，仍按照原计划向北行进。当距离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在一个叫做阿布达里港的地方，刘听的部队遭到了后金部队的埋伏。混战之中，刘听战死，他所率领的部队群龙无首，很快也被努尔哈赤的后金部队消灭了。
2: 这场战役因为是在萨尔虎山一带发生的，所以称为呢是萨尔虎山之战，也叫萨尔虎山战役。明军在短短的5天之内就损失了50,000人呐，使本来啊就很岌岌可危的辽东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在这场战争以后，辽阳、沈阳、广宁等边疆重镇相继失守，都落入了后金手中，辽东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后金占领。通过萨尔虎山之战，努尔哈赤的政权

0: 更趋巩固，而且掌握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1: 坐镇沈阳的主帅杨镐听说自己的四路大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被消灭了三路，慌忙命令仅存的南路军撤退。至此，整个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来又被捕入狱，在崇祯二年，也就是1629年，被判死刑。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萨尔浒之战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也是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奠基之战。1778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了歌颂先祖努尔哈赤的功绩，亲自撰写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并将这本书珍藏在一个镶嵌有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以显示这场战役对于大清王朝的重要性。
2: 顺治皇帝啊，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6岁登基，24岁英年早逝。在顺治短暂的一生中，既有惊世骇俗的旷世绝恋，又有壮志未酬的家园悲歌。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顺治皇帝的故事。
1: 清朝崇德八年8月26日，即公元1643年10月8日，沈阳皇宫内，年仅6岁的皇子福临被恭迎上堵宫殿。他小脸鲜红，目光坚定，大踏步地走在皇宫的御路上。小小的福临被抱到龙椅上，沈阳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侍卫给小福临披上貂裘。福临看了看左右的人群，脱掉了貂裘，他说：你们不冷，我也不冷。小福临在龙椅上接受了文武群臣的跪拜，登基仪式隆重庄严。从这一天开始，他成了顺治皇帝。一天，御书房内，顺治皇帝正在作画，他提笔研墨，聚精会神，一幅清朗的山水画一气呵成。远山近树，小溪茅舍，整幅画作充满脱俗之感。画完之后，顺治皇帝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枚金印，金印为四方形，金光闪闪的龙钮威风凛凛，下面印文为广运之宝。在皇帝御用的玺印中，金印是最贵重的玺印之一，必须盛放在配套的金匣金池里，不轻易使用。顺治皇帝将这枚广运之宝金印仔细地前印在了画作上方正中的位置，红色的印文与画作相得益彰。顺治皇帝看了看画，非常满意。他之所以如此郑重，因为这幅御笔的画作他要送给一位倚重的大臣，他是谁呢？原来这位大臣名叫傅以健，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傅以健家境贫寒，却勤奋苦学，博览群书，忠诚大气。在顺治三年清政府举行的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殿试中，傅以健金榜题名，成为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为官后的傅以健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顺治14年冬天，因为皇太后生病，顺治皇帝不理左右的服饰，积压了奏章800余件。顺治下旨傅以健代拟批阅。傅以健兢兢业业，3天3夜不眠不休，将奏章处理完。顺治皇帝非常赞赏和感动。顺治皇帝对傅以健非常倚重，面对小皇帝的信任，傅以健更加勤政和清廉。他穿的衣服常常补了又补。

画了一幅状元骑驴图，并细题状元归去驴如飞。君臣二人情谊深厚，经常一起商讨治国安邦的策略。傅以建和顺治皇帝之间年龄相差近30岁，二人亦师亦友。正因为如此，顺治皇帝才把自己御笔的山水画赠与傅以建。说到顺治皇帝，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与董鄂妃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眼中啊，顺治是一位浪漫惆怅的皇帝，他固执率性而为，为了深爱的董鄂妃可以不顾一切，不像政治家，更像是一位诗人。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顺治真的是一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皇帝吗？关于董鄂妃的身世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一代名妓董小宛，还有人说她是大臣鄂硕的女儿。第二种说法更广泛地被史学家接受。按照清代选拔秀女的制度，参选女子的年龄限定在13岁到16岁，而董鄂氏18岁才进宫，由此可以断定董鄂妃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皇宫的。相传顺治10年，董鄂氏16岁，被指配给襄亲王伯穆伯果尔。顺治大婚时，按照当时清代的规矩，王爷们的福晋要进宫试宴，宴席之上，顺治皇帝和襄亲王的福晋董鄂氏一见倾心。一个是一朝的天子，一个是王爷的福晋，特殊的身份使二人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后来顺治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董鄂氏接到宫中，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隆重的册妃典礼上，顺治皇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喜悦与天下人分享。在清代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对董鄂妃如此钟爱呢？记载，董鄂妃容貌出众，在顺治皇帝的眼中充满妩媚之情。更重要的是，董鄂妃贤良淑德，温柔识大体，被顺治视为红颜知己。顺治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都要亲自品尝。顺治批阅奏章至深夜时，董鄂妃总是陪伴左右，为其展卷研墨，侍奉汤茶。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二人举案齐眉，恩爱和睦。顺治皇帝甚至一度想要废掉皇后，册封董鄂妃为皇后，最终由于母亲孝庄太后和大臣的反对，无奈作罢。可惜的是，董鄂妃一直体弱多病，她生的四皇子夭折之后，董鄂妃备受打击，一病不起。顺治17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董鄂妃病逝，顺治皇帝痛不欲生。顺治下令全国服丧，亲自写下长达4000字的长文悼念爱妻。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是致命的打击。原本就痴迷佛学的他，在董鄂妃去世的当月，就为自己举行了剃度仪式，一心想遁入空门。那么顺治皇帝真的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吗？其实对爱情的忠贞和痴迷是顺治皇帝的一个侧面。作为大清的皇帝，

0: 一生励精图治，在政治上颇有抱负。顺治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不得不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面。当时抗清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顺治皇帝审时度势，大胆变更组织，倚重汉官，傅以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推行了各种怀柔政策，为局势的稳定和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了恢复战乱时期破坏严重的农业经济，顺治皇帝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按垦荒实际成绩予以不同奖励。这些措施使濒临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顺治皇帝还整顿吏治，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励精图治，广纳人才，应该说呀，清代初期正是从顺治皇帝亲政开始逐渐鼎盛起来的。然而顺治毕竟年轻气盛，虽然他雄心勃勃地治国安邦，在朝政上他也感到很多的力不从心。董鄂妃的死对顺治皇帝更是致命的打击。常年的操劳令顺治皇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由于重用汉官，引起了许多满族大员的不满，也致使宫廷内外矛盾重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政事，这位少年天子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一日，顺治皇帝又与傅以建促膝长谈，二人无意中聊到祝寿一事。顺治皇帝悲观地说，我过30寿辰还有可能，40寿辰恐怕是等不到了。顺治已深感体力不支，甚至活不到40岁。傅以建听后非常伤心，身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汉官之一，他比谁都了解顺治身为一国之君的苦楚。他壮志难酬，治国理念受到束缚，很多都难以实现。他无力自主的婚姻，董鄂妃的早逝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二人一时相对无言，默默流泪。顺治17年8月19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虽然想遁入空门被母亲孝庄太后阻止，但是顺治皇帝终于机遇成疾，董鄂妃去世仅仅3个多月后就离世了，年仅24岁。不管是他情比金坚的爱情，还是亦师亦友的君臣情谊，都留给后人去感叹了。耀眼的金印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而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这枚金印呢，却映照着它的主人孤苦凄婉的一生。它就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贵妃之宝金印。
1: 中国清朝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寿康宫里，余妃百无聊赖地坐着女工。这时几名太监从门外走进来，郑重其事地宣布旨意，余妃被晋升为余贵妃。太监将一个托盘高高地举到余妃面前，余妃将红绸子掀去，一枚耀眼的金印映入眼帘。这是一枚方形玺印，上面装饰龙钮，下面刻着精美的余贵妃之宝5个大字。余贵妃拿着这枚金印，手里沉甸甸的，她看了又看。在宫里，金器是最受人喜爱的，后妃们穿衣打扮的金首饰，生活上金勺金碗金杯金盏，每一件都金光闪闪，代表了皇家富贵。大量精美的金色陈设器供帝王后妃。

欣赏把玩，金灿灿的黄金把宫廷装扮得更加耀眼。更何况金印代表的是地位和荣耀，于妃地位又提升了一级。可是此时的她拿着这枚金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于贵妃得到封赏，既不因为有功，也不因为受宠，只是因为当朝的慈禧太后过60大寿，她沾光得到一点喜气。公元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寿辰，当时正赶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事危急，军费紧张。然而慈禧却仍惦记着自己的荣耀和享受。当有人提出停止正在进行的颐和园工程，将经费移作军用的时候，慈禧勃然大怒，说了那句著名的狠话：让我今天不痛快的人，我会让你一辈子不痛快。最终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庆典隆重豪华，各种奇珍异宝被进献给慈禧。慈禧太后不仅要自己高兴，还要让所有人陪她一起高兴。于是宫里的很多嫔妃都不同程度地有了晋升，这叫随喜，于妃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于妃得到了象征其身份和地位的贵妃金印。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后妃用印有着严格的规定。太皇太后宝用盘龙钮，皇后之宝用蛟龙钮。皇贵妃宝、贵妃宝用敦龙钮。妃子印不得称宝，并只能用龟钮。贵妃之宝为敦龙钮，栩栩如生。虽然得到了晋升，但是于贵妃的日子并没有什么改变。曾经啊，进入皇宫是她的梦想。然而她17岁入宫，表面上看荣华富贵，其实呢却在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明争暗地直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于妃身材苗条，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然而她17岁入宫，既不受同治皇帝喜爱，也不招慈禧太后待见，而这一切都要源于同治和母亲慈禧之间的明争暗斗。慈禧刚烈强势，同治性情懦弱，一个是手握大权的皇太后，一个是急于摆脱控制想要掌权的年轻皇帝。同治皇帝和母亲慈禧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转眼同治皇帝到了大婚的年龄，慈禧看中了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14岁，聪明秀美。更重要的是，富察氏年龄很小，可以任由慈禧操控把持，进而达到控制同治皇帝的目的。另一位皇太后慈安看中的是状元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17岁，雍容端庄。有一天，慈禧将同治叫到身边，问他：这两个女子，你到底选哪一个呢？同治真正喜欢的是阿鲁特氏，可是他知道母亲这样问的用意，自然是想让他选择富察氏。他灵机一动说：两个我都选，一个做皇后，一个做贵妃，不就行了吗？慈禧对于儿子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并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发作，接着问：那你说谁做皇后呢？同治皇帝大着胆子说：这个嘛，当然年长者为大了。也就是说，慈安选的阿鲁特氏成了皇后，而慈禧选的富察氏则成了皇妃，被称为惠。

妃。慈禧虽然容忍了同治皇帝的选择，但她却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除了皇后和惠妃通过选秀女的方式同他们一起入宫的，还有三位嫔妃，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余妃。作为同治和慈禧之间权力争夺战的编外人员，余妃等三人夹在中间，难免池鱼之殃。相传大婚后，皇后贤良淑德，同治皇帝对她更加宠爱。然而慈禧却从来不给皇后好脸色，她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惠妃却遭到冷落，很是不满。慈禧常常借机敲打同治皇帝，她说：“惠妃贤惠，虽屈在妃位，宜家眷育。皇后年少，为贤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务得折至中宫，至王政务。”也就是说，慈禧以妨碍政务为由，不准同治皇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惠妃。想亲近的亲近不了，不喜欢的又被迫去亲近，同治皇帝心里充满排斥，非常郁闷。最后他干脆不临幸任何嫔妃了，常常一人独自住在乾清宫，并且开始到宫外去寻花问柳。不久同治皇帝就病倒了，并很快驾崩了。这时余妃19岁，刚刚进宫2年就变成了寡妇，以太妃的身份住进寿康宫，开始了漫长孤寂的养老生活。他每天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念经礼佛打发时间。慈禧太后对余妃等同治皇帝的遗妃从来都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据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德龄回忆说，当同治帝归天的时候，他们还都是红颜少女，太后却将他们囚禁了，不肯放他们出去，却也不愿见他们，以免触起他思念同治的愁绪。他把他们活埋一般的锁闭在深宫里。19岁啊，本是花季般的年纪，余妃却独自枯萎在紫禁城的深宫红墙内。即便得到了余贵妃之宝的金印，对于她来说，嫔妃和贵妃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余贵妃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谁也没有想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一生默默无闻的余贵妃却做出了惊人之举。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所有宁静，原来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惠妃、隆裕皇后、瑾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等，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其他遗妃，包括余贵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余贵妃将何去何从呢？余贵妃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她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也许是震慑于宫里的井井有条，也许是惊讶于余贵妃等后宫女子的不卑不亢，八国联军并没有劫掠后宫。统帅见了余贵妃，由至敬礼，宫中众人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临危不乱的余贵妃功不可没，这也成为她一生的闪光点。

后来，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贵妃，她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日子。然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大势已去，不断没落。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贵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1932年2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贵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于贵妃就在瑟瑟寒冬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这枚于贵妃之宝金印去想象和感慨她凄苦孤独的一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范，以及他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

0: 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4: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2: 通情达理，
4: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0: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2: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4: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

0: 画好这个界限，
1: 嗯，
0: 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
1: 嗯，
0: 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4: 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嗯，
0: 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
1: 哎呦，
0: 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
1: 哟，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3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 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

0: 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儿。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
1: 好
2: 一些。
1: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
1: 年
0: 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2: 做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 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

0: 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0: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2: 零农残。
0: 你俩你看
1: 零起点
0: 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2: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砷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书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1: 对，
2: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1: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
1: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0: 吗？
2: 发。
1: 现在发。
2: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吗？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

0: 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 赏货。

0: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2: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0: 真不像，
1: 68年，
2: 对呀、
1: 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4: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0: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们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4: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 女婿。

0: 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星际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乐调《智收姜维》。说起姜维呢，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诸葛亮的扮演者，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今天咱们要欣赏的就是申凤梅老师和杜世杰老师领衔主演的《收姜维》。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准备用诈城之计攻夺北魏的天水关。天水关的太守马尊果然中计，下令全营火速披挂去解救被围的南安。这时候呢，一位职位低微的牙将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他向太守马尊进谏，四南安是诸葛亮用的计，蜀兵想趁虚攻取天水。马尊恍然大悟，姜维接着又向他讲出了一个可以大败诸葛亮以解南安之危的将计就计的妙计。马尊听了将信将疑，让姜维立下军令状，他才下令出兵。这会儿的诸葛亮呢，正沉浸于乐曲当中，在等待赵子龙老将军的胜利消息。忽然有探马飞报，赵子龙在天水关被围困，这个消息让诸葛亮十分震惊。

山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一统，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死亡千岁千条汉德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今。

0: 禀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一探得令，来
2: 有
0: 传官行党宝剑。

0: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1: 好好，
0: 命你个人可带五百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1: 等一下。

0: 为呀，是何人能以石破我计，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走。
1: 诸葛亮命令关兴、张苞二人各带800骑兵，速速飞驰天水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然后又下令让马岱去阵前探听，务必要查明是何人在布阵。原来此人叫姜维，是一个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贤将良才。虽然才高智广，却身居偏僻，也就是偏将，可以说

0: 是区区不得志，诸葛亮就决定纳入这位英才，收服姜维。首先请营救回来的赵子龙老将军去请姜维的母亲，就说姜维归汉了，其他的事情自有安排。
1: 禀丞相，
2: 将
1: 莫见探得天子官敌阵，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自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不笑容，血气反抗，真乃是一员战的将。末将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2: 姜维马将军，
1: 战
2: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请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手，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2: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2: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禀丞相。我家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阵士兵集，会阳兵。

0: 见丞相。
1: 四千岁回应来了。
0: 回应来了。
2: 四千岁胜败如何？这个
0: 雷震下来，
2: 四千岁年迈了，怎比得当年的威风啊！

收姜维当中四千岁已莫要羞愧难当，是收姜维当中的名段。接下来呢，另一个名段就是制船三令。这三个令下达之前呢，诸葛亮都会对三位将领的成绩进行梳理和认可，得人心者得天下。看来诸葛亮的情商是相当的高，料事如神，并非空穴来潮。诸葛丞相是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端人才。

随定山人。

0: 魏将军，
1: 来，
0: 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团

那将为率领三千人马直奔蓟城而去了。

诸葛亮丞相布置了连环扣战，周密的安排逐一实现，最后姜维被困在凤鸣山下，这是诸葛亮预料之中，与姜维娓娓道来，小以大事耐心说服，并接来家眷，使姜维阖家团圆，终使姜维心悦诚服的归降西蜀。伴随着收姜维当中最后一场，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只有一个人没有向东宫上劝进表。你，伏姬，你怎么知道的？他都昏迷了好几天了。是啊，皇上，要是他醒着的话，或许这长安城里连一个忠臣也没有了，您说是不？李世民的脸色微变，长孙无忌一边偷眼看着李世民的表情，一边接着往下说：臣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也十分愤怒，后来一想，要是臣没有跟随圣驾北巡，而是留在这京城里，只怕也会写一份这样的表彰啊。李世民一愣，瞪大了眼睛，他略一思忖，抬起腿朝外走去。王德挑着灯，李世民穿过宫中甬道，快步走到了太极殿前，长孙无忌紧紧地跟在了后边。殿门前的台阶下跪满了官员，见李世民过来，个个面带惶恐之色，恨不得将头埋进地里。李世民轻描淡写地说：哈哈，这么冷的天，你们都不回家，跪在这儿做甚呢？众臣齐声说：陛下，臣等有罪，求陛下严惩。你们何罪之有啊？跪在头一排的岑文本一脸惶恐地回答：臣等一时糊涂，听信谣言，劝进太子，做下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实属罪大恶极。你们说说，岑文本说这话对吗？百官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见没有人吭气，李世民说：岑文本说错了，你们也想错了，你们都没有罪。因为……李世民说着，从太监王德手里拿过一纸诏书，晃了晃：你们都是在奉旨办事。岑文本满脸疑惑地说：陛下，您孤身就险，与长安音讯隔绝，臣等已经两个月没有接到您的旨意了，怎么会是奉旨办事呢？李世民看了岑文本一眼，然后高举起那张诏书，大声说：这道圣旨是朕在贞观九年立下的，册封皇长子李承乾为皇储。你们听到朕遇难的消息，劝太子继位，这不是在执行朕的旨意吗？朕不仅不治你们的罪，还要说一声，你们都是朕的忠臣。李世民话音一落，殿前的百官已感动得哭成一片。李世民向王德使了个眼色，一个太监抱过一个火盆，几个太监将厚厚的一摞

0: 劝进表全都扔了进去。李世民从一个侍卫手里接过火把，伸了过去，一团火焰升起了。在熊熊的火光中，百官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们看着李世民，对这个本来就从心底里十分拥戴的天子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入夜，李世济背着手走过五卫军大营，中军洪恩跟在后面。李世民把李承乾等人放在左卫军军营里囚禁，让李世济可吃够了苦头，他丝毫不敢大意，一天要去巡视十几次，生怕有什么闪失。洪恩感慨地说：“哎，大帅，这差事真是比打仗还累。”李世济叹了口气：“那可不是，这里求着的三位是什么人？长安大局甫定，情况仍然很复杂，咱们担着多大的干系，你可要小心啊，睡觉都得给我睁着眼睛。”是。两人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一个小院落的门口，那儿站着几个兵丁，太子妃就关在这个院子里。李世济停了下来，李承乾自残的举动还让他心有余悸，他有些不放心，决定进去看一看。两人刚迈进院中，迎面一个小校正匆匆地走了出来，和他们撞了个满怀。那小校见是李世济，一脸慌张。李世济扫了他一眼，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小校慌忙要将那小布包收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洪恩一把将那只小布包抢过来打开，里面赫然包着一只绣帕，绣着一朵海棠。李世济脸色一变：“这是太子妃让你送去给什么人的吧？”小校吓得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跪倒：“
1: 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小的原本在东宫六帅当差，太子妃是小的旧主，小的见他连日思念太子，米粒未尽，不免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接受了其托付，打算将这绣帕传递给太子，请大帅中除小的吧，千万不要把事情禀报给陛下，使太子太子妃再受心累。”“
0: 哼，知道事情传出去，太子太子妃会受心累，你为何还这么做呀？”“
1: 大帅，小的糊涂，小的糊涂啊。
0: 本帅顾念你对旧主有一份忠心，就不追究你了。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不过你就别在这儿干了，到左营去吧。”小校千恩万谢地退下。李世济包好罗帕，塞入袖中，走到院门口，稍一迟疑，抬脚走了进去。洪恩看了他的背影一眼，也跟了上来。走进一道月门前，一个站岗的士兵向李世济拱手施礼：“
2: 大帅。”“
0: 太子妃呢？”“
2: 在院子里坐着呢。”
0: 李世济慢慢走了进去，站在廊下，抬眼一看，一袭白衣的海棠正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望着云中穿行的月亮，月光泻在海棠脸上。经历了这场巨变，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眼睛中含着无限的忧伤，反倒使得他透出一种楚楚可怜的美。特别是一头黑发没有约束从肩头卸下，李世济的目光一落在上面，顿时就呆住了。

0: 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一只夜莺在枝头孤零零地鸣叫着，有片树叶从树上悠悠飘落，将海棠的目光从月亮吸引回来。他的视线追逐着那片海棠树叶，一直到他落在自己的脚前，他伸出手，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拾起它来，放在手心里。一滴泪水落下，落在了有些枯萎的叶片上。泪水漫过叶片上的脉络，感伤也漫过海棠的心头。他轻起朱唇，轻轻吟唱起一首闺中怨妇怀人的歌谣来。跟着父亲回长安经历过的一件一件事情在他眼中闪过，从与李承前在海棠树下重逢，到迟德利为自己献身，再到李克在自己身上疯狂的报复，再到触摸到凤冠的那一瞬。突然秋风四起，吹动海棠的单薄衣袂和长发，海棠的歌声停了下来，不由自主地把手臂抱在胸前，似乎在抵御寒意。李世济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天寒了，请太子妃回去休息吧。海棠没有回头，轻声地说，你一直在听我唱吧。殿下早就看见臣了。不，是听见的，这里这么安静，能听到落叶的声音，更何况将军的脚步。这样东西是太子妃的吧？海棠转过脸看着那小包裹，脸上一惊，他怎么在将军手里？臣奉旨护卫太子和太子妃，当然要恪尽职守。
5: 一国的国储连这么一点自由也没有了吗？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知道，哪怕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太子，我也不会抛弃他，让他要好好的活下去。
2: 李世济将包裹放到海棠面前的石桌上，认真地说，如果太子妃想让太子平平安安，就更不能越雷池一步。太子殿下现在本就一身是非，如果小心翼翼，或能遇难成祥。要是在私下里与太子妃联络，万一又生出什么新的枝节来，岂不是害了他吗？海棠一愣，李世济转身离去。
5: 将军，
2: 太子妃还有何吩咐？海棠手捧绣帕，柔声地说，
5: 谢谢你。
2: 李世济稍一停顿，走了出去。到了院门外，李世济一脸怒意地对洪恩说，这个院子有50个人看守，那名小校接受了太子妃的指派，其他人居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怎么行呢？

左卫军的将佐必须来一次大的调整，不然迟早会出大事的。大帅，是不是太过虑了？不就是太子的一个旧部要给太子妃递一条绣帕吗？哼，今儿个有人敢把太子妃的东西弄出去，你就敢保证明天不会有哪个把人也弄出去吗？接着李世济向洪恩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哎，左卫军的将佐有不少是侯军级的旧部，还有一些是从东宫六帅提拔起来的。从今儿个这件事情上看得出来，忠于他们的大有人在呀。眼下朝廷怎么处置太子和侯君集还不知道，若是不重处他们还罢，万一真是给他们扣个谋逆的帽子，就难免有那一身肝胆的死党站出来拼着命把人救出去，那一来可就是个天大的娄子啊。大帅，莫非大帅想收拾太子和侯君集的旧部？今儿见了这条绣帕，我这颗心就放不下来了。带了这么多年兵，别的不说，有一条我是明白了，不重视小的征兆，往往大祸就会临头。大帅所虑甚是，不过朝局向来变化莫测，别看皇上现在把这三位囚在这里，可他到底是个念旧的人，一向对太子胜过其他皇子，侯君集又舍命救过驾，一直是他的心爱之将，万一有朝一日圣心回转，网开一面，太子他们东山再起，那您又该怎么办呢？李世济看了洪恩一眼，觉得他的提醒也有些道理，琢磨了两天，这个行事一向圆熟的将军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去见长孙无忌，向他讨个主意。毕竟太子是他那一支上的，将来万一出现洪恩说的那种情况，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李世济寻了个空闲，安排好营中的事务，径直到了长孙无忌府上。长孙无忌一听是李世济来了，急忙亲自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茂公啊，这么些年了，你这是第一次到我府里来吧？末将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啊。外官进京办事，到大人家里走动，按规矩该有礼数。长孙大人是个出了名的大清官，我李世济空着手来，心里过意不去，提着东西来又怕叫大人骂回去，真是左右为难啊。李世济的马屁拍得不露声色，长孙无忌听得高兴，纵声一笑，哈哈哈，将军多虑了，我长孙无忌从来不讲那些破规矩，你在长安恐怕还要待上一段日子吧，又没有家眷，往后没事儿只管来我这里坐坐。李世济看了长孙无忌一眼，心中暗想，谁说你长孙大人不收礼呀？这一进门你不就收下了一顶高帽子吗？可他嘴上却更加谦恭道，有大人这句军旨，李世济以后胆子就壮了。不过您这儿出入的可都是王公显贵，我一个区区从二品五职，来多了可就要给这堂堂国舅府丢脸了。长孙无忌听出话中的弦外之音来，他看了李世济一眼，李将军劳苦功高，这品阶是低了点儿。我参议政事，有向陛下举贤的责任。

此事我该担一份罪过呀。李世济忙说：“长孙大人，其实末将一向不看重品阶高低，毕竟我是瓦岗绿林出身，能有机会替陛下领兵效力，这心里就已经很满足了。只是皇上让末将暂掌16位军，诸将中资历深的有几位，如今也是2品、3品，末将差遣起来，总觉得有些不太方便，实在是怕误了皇上的大事儿啊。”说完，李世济偷眼看着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点头说：“我以前倒是疏忽了这一层了，这件事儿我记住了，能争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去替你老弟争。”在长孙无忌的府中，李世济说明了来意：“大人，眼下最让人忧心的还是如何稳住禁卫军呢？只有稳住了他们，才能真正稳住京中局面。但毕竟这支人马让侯云集带了大半年，他的旧部不少，末将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啊。”“茂公，这是你的权责，我怎么可过问？你还是直接呈给皇上吧。”“大人，末将对禁军不是很熟悉，谁不知道眼下朝中大臣说大人对陛下最重，只有大人过目之后，末将才敢放心地呈递给皇上啊。”这一个忠字听得长孙无忌心里舒坦，他笑眯眯地说：“那好吧，我可只是看看，不是插手你的军务。”李世济双手将已经拟好的奏章呈上，长孙无忌接过来读了一遍，抬头看着李世济：“不错不错，你想得很周到。别的也没什么，茂公啊，我只有那么一点点想法，你看有没有用？我觉着呀，太子和侯君集的旧部还是不要动得太多，经此大变，军中诸将本就多有疑虑，动静太大，闹得人人自危，只怕旧制未灭，又起新焰，不利于稳定朝局啊。”“是是，大人指教的是，大人指教的是啊。”“茂公，不过也不能让陛下觉得你进了禁卫军营后什么也没做。这样吧，这份奏章你明天还是呈上去，不过将佐的调整要换个思路，把左营的换到右营，把前军的换到后军，至于品级一个也不动，你看怎么样啊？”李世济略一思忖，露出恍然顿悟的表情，由衷地赞道：“大人真是高明啊。”这封奏章递到了承清殿，李世民过目后十分高兴，他召来长孙无忌，让他看这份奏章，嘴里赞着：“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过去朕只知道李世济是个领兵打仗的材料，没想到他还能这么识大体。福晋啊，你看看这道奏章，把禁卫军的将领换了个遍，却又没伤着一个人，真是老道啊。”长孙无忌假意认真地读着奏章，故作我惊讶地说：“前后左右对调，这不跟没有调换一样吗？”“哎，福晋，你可不知道这一招棋的精妙啊。朕这两天也在担心，扣了太子和侯君集，禁卫军那头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经这一对调，将不

0: 于兵，兵不知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将佐们的职级又没有变，人心又不会生出怨闷来。以后3个月，长安无忧矣。长孙无忌放下奏章来，微笑着说：“经陛下这么一说，李世济还真是个人才啊！”就冲这一策来看，伏击呀，此人不但可以为将，还有相才。李世济才是个从二品吧？他此次迎驾有功，朝廷也该奖励奖励才是。伏击，你这就拟旨，晋升李世济为正二品。长孙无忌捋着胡须，心里暗自得意。不过，在天子面前，他却不露声色，接着说：“皇上，李世济才30几岁，是不是太年轻了一些？”“嗯，真有本事的人，朝廷就该破格提拔。大唐不缺领薪俸吃闲饭的拥立，缺的是人才。”一道奏章。竟然正来了个正二品，李世济真是喜出望外。他拉着长孙无忌去喝了顿酒。李世济已经多年滴酒不沾，这天却喝得酩酊大醉。他一边不停地向长孙无忌劝酒，一边说：“大人，末将在这从二品上已经趴了8年。”大人，您一句话就让我的这桩心愿了了。您说，我该怎么感谢你？马公，这都是你救驾有功、办事得力挣来的，我帮了什么忙啊？
1: 大人，您可别这么说，从二品到正二品。听着就差一级，可在朝廷里站班时，那可就差得远了。多少人拼了一辈子，都往前迈不了这一步。没有大人的点拨，哪有我李茂公的今天？什么都不用说了，以后我李世济就是您长孙大人的人了。您指东，我绝不往西。
0: 哈哈哈，宝公，要不要我给你洗上，再添点洗呀？
1: 大人，还有什么好事儿给末将？
0: 宝公，听说尊夫人亡故已经多年，一直没有续弦，要不要？我在公主里给你物色一个呀。李世济脸色一变，不作声了。长孙无忌放下酒杯来。刚刚还说我指东你不往西，怎么一转眼就变脸了？洪恩在一旁陪着笑脸说：“大人息怒，我家大帅与夫人自小青梅竹马。”夫人希望他能够出将入相，亲自送他从军，自己留在家中侍奉高堂。8年后，夫人万里寻夫，病故在黄河码头上，大帅万分悲痛。无论谁说再娶之事，他就会脸色发黑。长孙无忌有些感动地说。想不到茂公还是个至情之人，啊！我失言了，自罚一杯。李世济脸上挂着悲伤的神色说：“
1: 大人，其实末将争着品阶，也是想让贱内在九泉之下高兴啊。”
0: 长孙无忌拍拍李世济的肩膀说。尊夫人没有识错人，来，干了这一杯。

一大早，洪文店里的公事还不多，几个来得早的四品五品文官就扯起了闲淡。他们议论的话题主要是近来朝中的人事动向。一个精瘦的中书舍人说道：“最近长孙大人门庭若市，甭管多难的事儿，烧他这炷香准灵。这次啊，李氏既能升官，就是走了他的路子。可岑文本岑大人的势头有些不妙，经了劝进这场变故，在朝里的分量明显下去一大截呀。”马上有人附和着：“不错，恐怕他在这洪文殿里待不长了。”正好有个员外郎手里有份边镇催粮饷的急报要呈给皇帝。这份急报长孙无忌已经看过，但岑文本没有看。这员外郎想图省事儿，听了此话就顺手扔给往澄清殿送文牍的通事舍人。通事舍人见手续未全，不愿接，对那员外郎说：“你这还得报给岑大人，不然回头他知道了会计较的。”那员外郎道：“你怕什么？大伙不都说了吗？岑大人不一定待长。”不料话音刚落，岑文本恰巧走了过来。那员外郎好不尴尬，堆出笑脸向岑文本寒暄了一声：“岑大人早。”“你也早。”就在这时，只听皇上李世民喊着：“岑文本来了吗？”接着李世民伟岸的身躯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洪文殿里一众官员慌得一起跪下，岑文本也连忙行礼，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陛下。”李世民上前拉起岑文本的手：“免礼，今儿朕起得早，想起了明年科举的事儿，想让你拟个文告，嫌他们传你耽误功夫，朕就自个儿过来了。文本，走到里边聊。”说着亲热地拉着岑文本走进一间侧室。众官员望着俩人的背影，一时面面相觑。李世民走到一把椅子上坐下，一指另一把椅子：“文本，你坐。”岑文本有些拘谨地坐了下来。李世民说：“仗要打，为国家举贤的事儿也耽误不得。明年的秋闱一定要弄得大张旗鼓一些，给各州县的文告要早些发下去，好让全国的读书人早做准备。大乱后要大治，少了人才可不行啊。”“是。”“皇上，您的龙辇刚回到京城，朝廷府京大乱，有那么多急务要办，一大早亲自来找臣，不会只为这一桩事情吧？”李世民看了一眼岑文本说：“哈哈，那你说朕找你为的是什么呢？”“皇上，眼下朝廷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楚军的去留，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人心不稳，朝局不宁，北伐只能是一句空话。皇上一定是来说这件事儿的吧？”“哈哈哈哈，文本到底是文本呐，一眼就看到了要害。这件事情你以为该如何处理啊？”“皇上，

0: 太子先谋划登基，后又和侯君集拥兵作乱，听起来是一宗不小的罪过。可是细细想想，原因很多，也不能全怪他们。皇上卧薪尝胆三年，这次出生入死，才得以和秃立等成功会盟，都是为了北伐一雪前耻。而太子和侯君集在军中的部众甚多，不管以什么理由重处二人，朝廷和军队必会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非三五个月无法弥平。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上阵，这仗还怎么打？李世民看着岑文本说：“看来你的意思还是不要轻言费力的好。”皇上，冬天就要到了，时不我待呀。李世民站起身来，拍拍岑文本的肩头，发出由衷的感叹：“好一句时不我待呀！文本，侯君集那样待你，你尚且能够容他，替他说好话，你的胸怀让朕也感动啊。”
1: 皇上，您怎么说？臣真是汗颜。
0: 您北巡前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放在臣的肩上，臣却眼看着朝局乱到这种地步而无所作为，臣实在是没脸再在鸿文殿里行走，请皇上革去臣的官职以示惩戒吧。李世民连忙起身把岑文本扶起：“文本啊，你这是作甚？朕那日在太极殿前不是已经说过百官没有错吗？”“
1: 皇上，百官没有过错，臣却难辞其咎，毕竟臣是皇上的近臣呢。皇上是仁德之君，那日在太极殿前拒绝了臣的求罪之请，臣为了安抚百官之心接受了，可是臣这心里却一直放不下此事啊。现在大局初定，臣再次恳请皇上赐罪，只有皇上惩戒了臣，臣心中才可以稍安啊。”“
2: 文本，以后你可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朕不是聋子，你已经尽力了，这中书侍郎你还得给朕当下去，不管别人怎么看，朕心里有本账。”
0: 岑文本感动万分，泣不成声地说：“
1: 皇上，您如此厚待臣，叫臣何以为报啊。”
0: 俩人又说了些闲话，李世民向岑文本请教了一些西周的历史问题，说到晌午才离去。临走时还让马宣良去把自己的那件狐皮大氅给岑文本送了过来。“
2: 文本啊，这里凉，穿得少可不成啊。”
0: 送走李世民，岑文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众官员立马都换了一副面孔，堆出无限的恭敬来。那个先前嘀咕过岑文本的员外郎马上拿着一份奏折走过来说：“
3: 岑大人，这是扬州刺史报来的关于下个月军饷起运的呈文，请大人过目。”“
2: 这是漕运上的事儿，交长孙大人办理吧。”“
3: 岑大人，长孙大人不在，还是请岑大人您过目嘛。”
0: 岑文本倒是大度，伸手接过呈文来，那员外郎才算是舒了口气，躬身退下。李世民去鸿文殿看岑文本。

0: 的消息，不胫而走。晚上他回府的时候，李克已经先一步在门口等着他。李克迫不及待地问：先生，听说父皇一大早就到弘文殿去找你了，还赐了一件御用的虎皮大氅给您，有这回事吗？陈文本从身后随从手里拿过一只精致的箱子，取出一副缎子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了大氅的一角。他用手轻轻地抚了抚，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看着李克。看见那件大氅，李克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来了。这一阵子，朝中那些小人一直都在议论您，说中书郎那位子，还能不能保得住呢？殿下，他们也太不了解当今的天子了。先生，皇上亲自找您说了大半天的话，难道只是为了什么明年科考的事儿吗？他是不是向您问国储费力的事儿了？陈文本脸色一变，看着李克没有吱声。李克有些着急地追问：您是不是又保太子了？殿下，既然看出来了，臣也就不瞒着你了。不错，臣是保太子了，不光保他，还保了侯君集。北伐就要开始，这种时候，皇上会让朝局出现动荡吗？皇上是个有主意的天子，皇上心中装的东西和你们不同，他心里想的是整个天下。对他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和竭力的决战重要。先生，难道就这么又放东宫一马？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喝。
1: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那个男主角有没有一点点江宁鹤的影子，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敲动你的小心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混蛋，你给我松手。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脸挡的。帅的帅的帅的。
3: 请看，摸够了没有？
1: 你别说，他的侧脸和张凌赫的侧脸还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2: 那个
4: 没事吧？
2: 还挺像的。
4: 没对你怎么样吧？
2: 我没事。
5: 江毅，你没事吧？
2: 你想干嘛？
3: 他把我校服烧，你说我干嘛？
1: 哎，这个余音就是饰演他女儿的这个演员，他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演过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对，是不是有点像？
0: 好像是。
1: 他也演了很多剧，现在也很火，突然间想不起来。
4: 我就是想说是化学课教的夜色反应实验，
0: 应该是。
4: 没想到他是
1: 这么大的。对对对对对对。
2: 我给你
5: 原来是这样。
2: 这些材料是江毅好不容易帮我送的。
1: 同时，大家一边看剧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投票，给我的剧搭子投票。我的剧搭子是5号，一会儿我具体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行投票。另外呢，还可以在不仅投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还能够顺便抽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代表我们大象剧场的心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热烈的进行交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偶像剧，你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要大红包啊，大红包可以给。我们有朋友评论说要大红包。爷，班主任来了，
0: 完了，
1: 年级主任来了。
6: 人们，谁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7: 啊，你爸妈没教过你男女授受不亲？
5: 既然液化材料已经被拿出来了，就不能再被收回去了。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解决就可以。
1: 我们宇轩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
5: 哈，
1: 不行，那我得 Q 你一下，咱俩来聊一聊。你日常看短剧看得多吗？
0: 挺多的
1: 、我能 Q 一下具体的这个剧的名字吗？你看到的是属于哪些题材的呢？
0: 比如余音跟柯纯的啊，
3: 是我
0: 爆火的那个剧。大概讲的应该是成长型引导型恋人，
2: 都有个布置的东西了吧，
0: 很有印象。
1: 对，引导型恋人，然后特别感兴趣。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你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好，是你所期待的，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教导你如何去爱，教导你成长，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双向奔赴。
0: 是的。
6: 交往过没？太不像话了，云天。叫万子，
1: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碰到过这样的男生吗？
6: 说多少次了？
1: 没有。男生们怎么搞的？你们不行呀！
7: 没搞，
1: 得认真学习学习啊！确实，真的就是高阶的这种恋爱，尤其是在青春时期，能够碰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的话，他确实对你未来的生活都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7: 没空。
1: 或许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也能看到类似于引导型恋人的出现。
6: 宋卓卓。转学第一天，
1: 很期待
6: 这种大蒜呢、啊、你加上了。
1: 那你比方说你身边的小伙伴现在是不是大部分都有那都有谈恋爱？
0: 是有的。
1: 你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和我们青春剧当中的这种状态一样吗？
2: 我没有吧。
1: 还是太唯美了。
0: 对
1: 剧中还是太唯美太甜了，或者是

0: 是那种硬控的爱呀、啊，或者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是整个和我们生活现实
1: 小小年纪就打人，原来是没良养、没在教的，
2: 可能
3: 是他先霸凌别人，
2: 又有甜蜜，
3: 我的阻止他，
1: 我家孩子才不会呢。
4: 宋多多，再怎么样，作为一个优等学生，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了，太让老师失望。
0: 身边最让
4: 今天如果你不道歉，就让我来打你。
5: 如果我有爸爸，是不是
0: 你现在的同学成长？
2: 也是的。
0: 讲讲他们的故事呗，咱自己没有故事，咱可以讲讲他的故事。
6: 人是树啊，
2: 他们两个
6: 跟他没关系，
2: 都是彼此的初恋。
0: 哦，彼此是初恋。
2: 对、对，
0: 从上学
2: 大一啊，
0: 一直到现在研究生。
3: 别发他们了。
2: 对，
3: 是我的错。
0: 哦，我直播间的朋友问，没在大象剧场找到直播短剧，那我教一下大家吧。教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大象剧场，大家可以搜啊，在我们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主页面，不管是电视端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面打开之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搜，直接可以有微剧，点开微剧之后，我们来看，哦，现在已经是了。点开微信之后，然后第一个，
3: 我这只是第一次不习惯，你像刚认识的，多来两次就好。
0: 然后这个，哦，第二个，然后哦，像烟花一样灿烂，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剧。然后点开之后，此时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下边就可以进行评论了。
3: 你呢？
7: 我叫宋卓卓。
0: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索栏中，在我们的首页啊，在这个首页，然后这儿搜索大象剧场，哎，直接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在上边最上边一侧，
7: 生日快乐
0: 啊！然后就进到了里面去了。不知道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学会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啊，再问我。是大象新闻 APP， 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可以直接看。
3: 既然今天你和交易都是因为我受罚，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俩就不
0: 在乎。哎呀，看到小七留言说：“静华，我是小七，
6: 我只拿钱办事。”
0: 小七，你是谁呀？是哪里的小七呀？好怀念校园时光。我们的向小鱼说：“好想念校园的时候。”你
3: 别看我。
0: 今天我们的看剧搭子是宇轩，对，我们的宇轩是5号，大家可以投票，找到了第一个词条，真棒 ，Q 哥，是的，
7: 要保护妈妈。
8: 烟花比赛刚刚结束，
0: 对，
8: 马上烟花秀就要开始，你在这个时候出国，
0: 我们的向小鱼说了，今天是静华初登大象剧场，包括和我的剧搭子，我们俩都是初次锻炼啊，还请大家海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看了我同事曾经是怎样那个进行这个看剧啊，或者但是这个流程还是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哪些我没有 Q 到的啊，大家多多包涵，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啊，咱们互动起来，多说，学会了，真棒，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1: 你不是
0: 欢迎我的小迷妹，
1: 谁也不见，
0: 静华我来了，好嘞好嘞，欢迎
2: 你的小迷妹，
0: 我们宇轩说了也是我的小迷妹。来，雨轩再夸夸姐姐。
2: 我一见面，一个又白又高又瘦，然后又很像。
0: 白没有吧？
2: 真的。
9: 您可被爬上了，
2: 像一个仙女走到我面前。
0: 哎呀，你看看我们雨轩的这语言情商多高呀！那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吧。我们雨轩也是，我们雨轩确实，你看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非常具有青春气息，而且很爱笑的一个姑娘，特别棒。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浪卷，我觉得再配上我们雨轩特别大气的五官啊，我就真的觉得是把我们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的这种朝气美好。好，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不仅仅要支持静华，更要支持我的剧搭子，跟雨轩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哈。
2: 了解
3: 朋友们，
7: 我们参加烟花比赛是负责设计制作，由烟花工厂负责。现在还差一个。
0: 雨轩好漂亮又有气质，喜欢你。哎呀，我们雨轩感受到了。
3: 哦，我可愁死了。
0: 哎呀，谢谢我们 smile 哈哈笑
7: 我一个，我帮你画图。
10: 怎样？你想做什么？
0: 大家可以那个留言哦，热烈一些，热烈一些。雨轩好棒，实事求是，夸我的实事求是吗？你看我们家的粉丝就是啊，唯粉儿，你看看。
3: 他既不用上学，还有时间。
10: 谁呀、啊？

0: 对，刚才还打断了雨轩，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初恋，
1: 这个也不行，
0: 而且到现在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那个恋爱关系。
2: 对，
0: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同女同学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恋爱秘籍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的是事情是，当下发生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立马解决。一定不要说逃避，
2: 是在保护你，
3: 然后一直到拖到第二天冷战。
2: 他虽然现在没有，
3: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2: 但是他为了一定会伤害你的，
3: 一晚上的生命危险，
2: 就
3: 两个人立马有问题，立马商量一起解决。
4: 我这样的人
0: 太棒了！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嘛，都特别的清晰，自己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你倒是胆大包天啊！是不是觉得我没对你怎么样？就说
0: 其实一定是互相理解的，即使是闹了矛盾，最好。在当下把这个矛盾凸显解决掉，不要有隔夜的仇，因为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大概大家的关系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一旦有裂痕的话再去包裹它可能
2: 很难修复。
4: 不说我现在就是这种话，
0: 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不同的人格，依恋型的呀，或者是焦虑型的呀，回避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焦虑型碰上一个回避型，那就完蛋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是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诚的去相待，然后以心代之，以诚代之，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4: 我也不喜欢呢，
3: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0: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2: 真的。你现在
0: 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我们的微剧场看剧，看剧的同时可以留言呢，下载注册好了。首页雷击，太棒了，小月，给你点个赞。
4: 是不是我离宋礼花远点儿，我会高兴。
0: 是的，安然也说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呜呼，这是谁来了？让我看一看。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雨轩呀！你看你好受欢迎啊，我们雨轩呀！
2: 我跟你说，
3: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
0: 大象剧场品质越来越稳，剧越来越好。感谢我小迷妹的夸赞，我相信我们大象剧场会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的粉丝，更多和我同频共振的粉丝，不同年龄段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对，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抽奖的时候，这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先投票，到时候在高频率的高概率的抽红包，可以抽2个红包哦。
4: 好好相处啊，
0: 雨轩好漂亮。是的是的，
3: 大家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哦。
0: 大家给雨轩投投票。这样吧，我将雨
2: 轩
0: 在这个过程当中，
2: 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相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投票。亲爱的家人们，我教一下大家哈，
2: 我只能提名于他，
0: 就是依然是在首页的位置，
2: 小菊，
0: 然后进入到就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这个地方搜索。
5: 今天怎么每天都来上课？
0: 点开搜索，然后
4: 新闻啊，
0: 写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第一个直播看剧抽，
4: 没事吧？
0: 88红包，
4: 用不用受伤啊？
0: 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我们的剧了。看我们剧的同时呢，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红包。
4: 你去，
0: 每一步都教一下大家。然后在第一个先点开第一个。
2: 不干了。
0: 大家可以看到，哎，你看有这么多的剧搭子，但是今天我的剧搭子是我们郑州，来自我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杨宇轩。大家，你看助力，我把这个助力给到他。
2: 喝了碗汽水，
0: 助力
2: 参加烟花大会开幕式。
0: 完全助力结束之后，
4: 本来也没有
0: 可以助力好几票，哎，已经全部完成，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们再来看，哎，点击抽奖，
2: 这是什么？
0: 看看我能不能中奖啊！祈祷一下，希望可以中奖。
3: 我没有中，
2: 香叶，不是答应
0: 差了那么一点点小运气，没有关系，这个错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红包可以抢啊，就是这个大象剧场累签7天得现金，就是支付宝的红包，这个可以参加啊，点我刮奖，可以刮一个奖啊。天哪，我中了2元支付宝的红包。

0: 惊喜来得有点快呢？这个奖品是需要去领取的哈，
1: 有什么详细的用？
0: 而且就是你累哦，这个是需要累计签到七天啊，累计签到七天，从咱们今天开始算，正好可以来完成这个抽奖啊，到月底正好到31号，从今天开始到月底31号是七天就可以抽到这个了。
2: 这些都给你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红包现在已经开始一周多了，所以这是第二轮开始了，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静华带给大家了好运气，我们宇轩带给大家了好运气，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签到，每天签一个，到31号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两种抽奖方式。
3: 我没有想过在25年前的时候，
0: 宇轩好漂亮，宇轩爱你哦，么么哒，谢谢我好慌呀，希望每天都能够看到静华姐。好嘞，小迷妹，满足，明天咱们继续相见，支持你，宇轩巨大子，宇轩气场强大，静华，静华，你啥时候去拍短剧？等着，我和我剧搭子回头我们就传一个戏，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传一个，怎么样？
2: 漂亮，你看，
4: 扮演一个双女主，
0: 对，双女主。
3: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设计过一款这么漂亮的衣服，可惜还没做完，他就去世了。
0: 大象新闻，
3: 我想替他完成看到的
0: 那个大下子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就是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你能坚持？
0: 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入首页，首页它那一行里边上方就有一个微剧，就可以点进去看了。
5: 爸爸，对不起，我的衣服我已经花了。
0: 哎，你看，扣那个 Q 到他的主题了，像烟花一样灿烂。他说他再也不玩烟花了。宇轩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这个咱书店嘛？咱们郑州市书店有没有想过去这个短剧市场去应聘一下，感受一下拍短剧？
4: 我之前还真的去尝试过。
0: 是吗？
4: 对，当时是先感受了一下，因为平时上课也没事，然后去当那个群演。
0: 然后群演的感受是啥？
4: 群演的感受，他让我扮演一个女主播。对，然后
0: 是一个古装剧还是一个
4: 现代剧？
0: 现代剧。
4: 然后那个女二要跳水，我拉着她，然后实际不让她不让她跳，然后中间笑场还被骂了一顿。
0: 敢问薪酬多少？一天的薪酬多少？
4: 一天薪酬110。
0: 110。然后你是有台词的是吗？
6: 有，我希望能和家里人
4: 有一句，
0: 有一句台词儿，
4: 对，
0: 有一句台词儿，并且能够出，就是出镜的这样的群演，他的那个一天的这个相当于那个
1: 幸福美满
0: 劳务费，
4: 对，
0: 差不多就是100到300之间吧，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0: 因为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比较多台词儿的，稍微多一点的可能会达到1000以上，
2: 是
4: 不是？嗯，
0: 就尝试了那一次，
4: 对，尝试了那一次，
0: 怎么样？最后的收获是啥？
4: 最后的收获是这个好难熬啊，时间。
0: 那你觉得拍短剧的时候演员辛苦不辛苦？
4: 嗯，很辛苦，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要从早上，一大早要拍到晚上，6、7点他们就有了，就开始
0: 带妆，带上妆，
4: 对对，
7: 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跟我一起倒计时。
4: 当时我们也是到很晚了，
0: 就是群演也是要陪着他们一起，
4: 对，就是什么时候叫到你，什么时候上，在旁边等。
0: 其实特别耗时，耗精气神儿，
4: 对。其实也不是很累，
2: 真以为自己
4: 剧情嘛，你上的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要一直坐在那边等，
0: 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煎熬的，
4: 对，
0: 因为和这个时间赛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我们的这种内心上的这种消耗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4: 是的，
6: 是
4: 的。
0: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
4: 最大
0: 除了那110块钱。
4: 就是感受一下，像这个体验
0: 服演员
4: 对
0: 这种职业的一种状态，
4: 穿上那种服装呀，包括
0: 是一个现代戏，那给你配的那个衣服是什么样的？
4: 就是
0: 还有我怎么冷静？为什么我每次小女优？
6: 你在说什么？
0: 制服的诱惑呀！
8: 这么困难，一辈子。

0: 播了吗？后来
1: 播了，
0: 播了。嗯，哎呀，自己还看到自己了，
1: 看到自己，感觉真的是叫现实中真的很瘦，上镜还会很好看。上镜把我拍的脸特别大，我天哪，感觉自己还是不适合拍短镜。
0: 不不不，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的，尤其是现在还是在校生。然后你看，我比方说，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剧，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和咱们的女主角们，你不遑多让呀，啊，雨轩同学，可以再尝试一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多感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五彩斑斓。
2: 高票，
1: 下次我就直接是定一把女主。
0: 加油加油，咱不说从女一开始吧，咱从女三开始，是不是？
3: 喜欢这个
1: 读女二也可以，
3: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蛋糕。再来一个吗？
0: 那比方说你们去接触这个短剧的时候，是有人在你们学校招聘相关的演员是吗？
1: 会有，但也会有那种区。
0: 有专门的短剧群。
1: 对对对，
0: 快把我拉进去，亲爱的朋友们，我去给你们演一个短剧怎么样？
3: 我还是想要
0: 咱演中年
3: 女儿买这个蛋糕。
0: 我们找中年的戏，咱演个女主。
3: 卓卓十八岁，
0: 咱也别演那种恶婆婆呀，什么最天下最好丈母娘啥了。其实我们剧里边现在他是讲的是相当于他是那个在治愈他自己，就是他反复的回到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境当中，
3: 我想阻止，
0: 然后再回到他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其实是为了疗愈自己曾经童年的缺失和伤痛。
3: 我的头被炸成了，也被爸爸。
0: 那我们雨轩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3: 烟花比赛就要被禁，
1: 挺幸福的。
3: 怎么可以这样？
0: 雨轩是零几年的？
1: 03年。
0: 哦，03年的。
2: 对，
0: 生活在那个00后的这一代人已经是相当幸福了。全家总动员的宠，是不是？
1: 是的，
2: 是的。难道我在每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0: 那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就是再小一点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
2: 妈妈
4: 的头不会受伤，留下血块。有个女同学被炸伤了。
0: 没有遗憾，你看看我们现在的00后生活的实在是太巴适了。关键是咱们雨轩可能是太优秀了，从小到大优秀到大，然后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好真好，最美好的青春。
3: 宋卓卓，
1: 你怎么这么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快乐？
0: 每天都是快乐的。
1: 对，每天出去玩，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0: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那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青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静华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短剧了，那必须的，未来说不定咱还在这个赛道上多多努力一把呢。
2: 我要回到过去。
0: 静华老师，我已经给雨轩投过票。好，我向雨轩转达，谢谢你。
1: 谢谢。
0: 静华要出道了，对，带着静华去出道。
5: 怎么还不开始？
0: 青春无悔。
2: 嗯，
0: 少爷说青春无悔，正好有很多遗憾。比方说呢，把你们的遗憾敲出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分享，让我们乐呵乐呵。开个玩笑啊，就是把你的青春的遗憾敲出来。
6: 开幕式马上开始，
0: 你去哪儿啊？它就不再是遗憾了呢。
7: 开幕式的压轴表演，
0: 青春时候的
7: 就靠这批特殊定制向湖面发射的短程烟花了。
8: 快，分过去进行填装。
2: 等等。
0: 结婚太早了，
2: 这个烟花有问题，
0: 这遗憾没法弥补了，怎么办？
7: 小姑娘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别耽误了开幕式的重头戏。
2: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比方说早点认识我，哎呦，
2: 但是这批烟花真的有问题，真的
0: 我们这高语言情商，
7: 他
0: 说话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今天的剧搭子也是一个高语言情商的，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高语言情商。
7: 我怎么知道他是
0: 高情商？
7: 烟花马上就要填装了，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把他赶出去。
0: 小时候觉得快点长大，
9: 能感动他。
0: 长大了呢，想再找回小时候。
9: 张主任。怎么了？
7: 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现在很羡慕小朋友，没有烦恼。
0: 那雨轩平时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张望川，男主出现了不是？
1: 很帅。
2: 宋磊花还在里面呢。
10: 别担心。
1: 他应该
10: 是我弄成的小朋友。
0: 他爸
1: 爸，对。
11: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周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竞赛比完就回来了。听说你天天去学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一张嘴就让人讨厌，真是一点不变。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比方说，你看这两个男生，都是这种拽拽的哈，然后今天没有出现比较抽象的那样的男生，你喜欢抽象式的还是喜欢这种酷酷的？
1: 等会儿再说，我们先
2: 帅帅的、痞痞的这种，喜欢这种。
3: 我
2: 挺喜欢带点抽象的，喜欢带点抽象的，为什么？
3: 因为觉得很有趣啊，跟他一起，
4: 为了让湖对面
2: 就是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的，
3: 对。
4: 但是我刚刚意外看到仓库里，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啊？可以分享一下，女生是喜欢比较抽象的呢，还是比较酷帅的呢？
1: 如果是常规剧，
2: 就是你是比较颜值粉呢，还是更注重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5: 万象期待烟花大会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倒计时，共同点燃烟花，闪耀七夕。
1: 来不及了。我们先去跟领导说的话，领导不会相信的。
2: 喜欢帅、炫、酷、飒的，
0: 我有办法。
2: 喜欢像我一样的，只喜欢，哎呀，只喜欢我这样的，独宠、专宠，是不是？那我有点分身乏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我曾经就和那个我的粉丝们就是聊啊，我就说那个。我的心，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上的人，就是我心尖上的人占的比较多。我说我不爱，但是我不是渣女，更不是海后啊。我说这心尖占不下没关系，我们搞个榴莲放在这儿，那么多尖尖呢，
3: 都是我最爱的人。
2: 对，都是我最爱的人。喜欢浪漫点的。谁呀？别跑！静华喜欢啥的？突然间，我喜欢。
4: 哎呀，
2: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我可能更喜欢，就像刚才雨轩说到的，就是引导性的这种恋人。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在精神世界当中，他是可以那个支持你的，甚至是可以引领你的，然后。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们能够产生灵魂上的共气的。当然我也有点点卡颜值。
4: 你这个
3: 太美了。
2: 不行，雨轩不能这样夸，咱俩再互相夸下去，咱们演播室本来都热，这好家伙，咱俩这就热火朝天了呀。这漫天的烟花真好，
4: 今天多亏有你们在。
2: 青春的时候就是浪漫，极致的浪漫，和作。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字儿是不是很重要？在青春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尤其是高中阶段，是不是？
4: 为啥是
2: 雨轩？雨轩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暗恋的男生？
3: 那个时候，
1: 烟花上的标签
2: 有，
3: 也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欣赏
2: 啊，欣赏，就是暗恋，暗暗的喜欢，
3: 对。
0: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
3: 少女的心事都会藏在心里，
2: 写日记吗？
0: 没想到，
3: 有时候也会写，
2: 就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能写日记的人，大概我都觉得是，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很受伤，或者是只有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才能写出来非常好的那样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的内容，是不是？
4: 你们曾经好歹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2: 特别的受
4: 伤，你们至少应该和睦相处。
2: 当微风吹过我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气息，这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病呻吟，然后还要渲染出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氛围感。

0: 体育是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深刻？
1: 就是在前几天过生日啊，然后我朋友来找我，偷偷在房间里面布置，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挂在墙上。然后挂起来，
0: 男生女生，
1: 女生肯定是女生，
0: 闺蜜闺蜜，
1: 对对，她从北京回来，
2: 你干嘛？
1: 给我布置完，然后带我过去，然后刚开始灯都，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随随便便扒人衣服啊？
0: 她也有一颗好浪漫的心，
3: 你看到的呀？
1: 对，哎
0: 呦，好羡慕呀！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闺蜜呀，太浪漫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你看在
3: 江一没有
0: 在。依然青春如花的这样的年纪，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愿意为你付出时间成本，为你，然后制造这样一场盛大的浪漫，在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当中，我就觉得，哎呀，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它可以温暖你以后的很多个瞬间。
1: 每次听起来都非常幸福，
0: 超级幸福，应该的。
2: 走。
0: 共情感。啊，让我喝口水，你觉得我渴了？觉得我说话多了影响你看剧了是不是？当正主，以前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现在
0: 网友问的，我提问一下。
3: 你知道这场变化会
1: 出现多久？暂时还没有特别喜欢，
0: 还没有特别喜欢。听众关键是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丢丢喜欢。
3: 是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
1: 关注。可能是，还是比较。欣赏多一些吧，
3: 别
1: 欣
3: 赏多一些，
0: 暧昧
3: 小心思，
0: 有暧昧吗？
1: 有一些，
0: 有一点点。我们以前的脸都红了，你看和我们今天的青春剧多么的搭呀！
2: 但是我自从能养活自己之后，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去找你。
3: 你就不敢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0: 小迷妹也是非常浪漫的人。
3: 不是你，我儿子家那
0: 些父王一博，
3: 亲家
0: 谁把我的老底儿都翻开了？
3: 不能再谈感情。
0: 王一博是我们特别优秀的老乡呀。
3: 永远怀疑你，永远都不。
2: 安南。
0: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07了。刚才我们比较提前的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投票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季，共同来看剧啊。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和我的剧搭子雨轩5号选手啊进行投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再演示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打开，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打开首页之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上大象剧场，大象剧场之后搜索，
2: 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不被接受。
0: 好，于是就出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的这个。
2: 我被误认，
0: 大家打开之后，
2: 爷爷的私生子。
0: 哎呦，我出现了。
2: 我被困在这里。
0: 然后看到这个红包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红包，
2: 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未来只是个梦。我真的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0: 观看哦，我、哦、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2: 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的物件，
0: 还需要2-3。
2: 只有这顶帽子。哦，还有我丢失的一枚硬币。哦，
0: 需要观看5分钟才可以抽红包。那我们等待一下吧，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看到那个，一会儿再给大家演示。

0: 我是私生子，换换通过东西。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得到了这个停止收的一个呐，说一下。
1: 宋卓卓，你别同情我了。
0: 我现在可以进行投票。
2: 我那是生气。
0: 你不是很凶吗？青春校园。
2: 你不是很会怼人吗？
0: 这是第一季。
2: 他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什么狗屁话？
0: 邀请了四个小姐。 好的，我手里拿到了宝贝，我们的导播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堆签名照呀，是真签名照啊，亲爱的朋友们，超帅，我们的男主角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们，他们的这个照。

0: 片，然后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那个打卡，然后咱们进行送出他们的签名照。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投票的话，就是本周每天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刚才我再用我的这个工作手机啊。好，这样我教大家一下，8:10我们来抽红包，来第一波，我们现在来开始，请我们的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一下怎样抽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教一下大家啊，依然是教一下大家，就是下载完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进入首页，首页这个地方呢，可以搜大象剧场四个字，在大象剧场的第一栏当中，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大家可以看到静华现在正在和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的在说话，然后呢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第一个页面，哦对，从我们的这个大的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有4个高校7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第一季的看剧搭子。那今天我的看剧搭子是来自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杨宇轩，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助力，因为我刚才已经全部助力过了，大家是投10票，基本上10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然后点击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和大家演示完一遍了，所以这个抽奖机会已经用完了，我也预祝大家有好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签到正好从今天开始，特别幸运，第二轮从今天是开始，然后一直到月底31号我们可以抽到支付宝的这个红包，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还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个签名照，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些微剧当中很有名气的演员的这些签名照，男生的、男主的特别特别好看，还有我们女主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想拥有的话，那你可是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具体怎么抽呢？那我们导播，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呢？然后那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大家很多朋友啊，老朋友都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趴内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象剧场，我们不仅仅有很多的青春粉，也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粉，还有很多这个老年粉，因为我们会播不同的这个剧嘛，就是覆盖不同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剧越来越精良，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剧目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爽看剧，因为我们从天一亮一直到我们晚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剧，而且还可以进行回看。我们未来还会举行更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走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成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剧搭子，而且还可以参加投票。另外还会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这个活动当中，以更多的方式去展示青春，去展示我们这些那个剧演员的魅力，同时也展示我们大象剧场的魅力。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把这个 APP 下载之后放在您的手机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了。那宇轩来拉拉票，给自己拉拉票，
1: 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下次再一起来看剧，真的很喜欢追剧。
0: 好的好的，谢谢雨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导播。
2: 不是，这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私生子又怎么样？
0: 给你
2: 提起我
3: 超帅超美，
2: 成为他人生不幸福的元凶的我岂不是更美？
1: 我好想全拿走。
0: 我同意了，导播不同意，制片人说了那不行，你得牢牢的和我们锁定，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才有机会拿到他们，拿到手软。亲爱的朋友们也是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个

0: 如果想拥有这些签名照的话，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会走出演播室，甚至我们会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我们大象剧场会随时随地的向大家公布我们后续有哪些活动进行，一定会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象剧场值得您的拥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更值得您的拥有哈。静华，你也值得拥有。雨轩，你也值得拥有，
1: 我们都值得拥有。
0: 别忘了投票，别忘了给我们雨轩5号投票。是的，每天这一周每天都有嘉宾，我们这一周是第一季校园青春季，青春校园季，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剧搭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2: 这是
0: 四所高校的7名同学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行列当中。
2: 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间睡，我去外边沙发睡。
0: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活动当中。我们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是在这个高校当中，我们也会面向社会和更多的人产生链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能够走到千家万户，我们也迎接更多的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行业，了解到这个剧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微短剧做得越来越精良了，而且很多微短剧的这个演员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大荧屏了。走上大荧屏之后，你可以发现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特别能吃苦，特别耐劳，而且又很真的有这个演技在线。而且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大屏的这个演员，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你看包括竹玉，我突然间从他的那上面看到了短剧的影子，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拍微短剧，就是拍短剧的导演，然后他是转战到了这个大的屏幕上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角色的展演，你看他把张凌赫，为什么张凌赫之前也很帅，很多剧啊拍出来的大家都 Q 小六，还说你输了。但是因为你看这微短剧，它可能在捕捉这个演员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这种情绪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他们的一套
3: 那种氛围感。
0: 对对对，这种氛围感你看就在咱们的这个剧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他们是就是近景啊中景啊或者是切换的这个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转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4: 不行，要叫你。好，
5: 烦死了。好的，老师，下次我们肯定记得换掉校
4: 长。哎呀，我说，你怎么也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怒其不争。
6: 怎么还要这么穿呢？上回就是他们几个破坏了樱花大会开幕式。
7: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
5: 一回生两回熟嘛。
8: 这词儿我有点熟啊。
9: 让开。
0: 给你提成。
9: 没见过人罚站吗？看
0: 一定有的。
9: 罚站也不叫上我，
10: 排挤我呀？
7: 真幼稚。
5: 罚站什么很骄傲的？
3: 罚站拍的也很浪漫。
0: 对对对，是的。
3: 我们那个时候罚站
0: 就像一个偶像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墙。
5: 不如你来帮我的烟花设计音乐吧。还有你，张文川，你家的燃放公司有参赛资格。要不要考虑考虑我的设计啊？
11: 我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吧，反正你俩都不用上课。
7: 没空。
3: 怎么我们青春发展就没有这么浪漫？都是。
7: 你这
0: 对，是的。280。对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和他们说。
7: 红光老师登记的通知。
0: 我们明天可以联系一下。
5: 他怎么那么关心宋雨花？
8: 难不成我爸是张万川？
5: 他检测会不会融化？
12: 干嘛呢？
13: 摇头晃脑的。下节体育课，不饿了，去给我买个喝的。
5: 体育课，他们都要换衣服。

0: 宇轩小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男生的这种更衣室？
1: 求你这样一边道歉一边站
0: 在门口干嘛？有没有这种恋爱脑过？
2: 有时候可能走错过啊，
0: 还走错过，
2: 走错过，有时候也走错过，
0: 果真是双鱼座的故意的走错吗？这叫双鱼座制造的浪漫，
2: 这是不是故意的？
1: 太多，要不然我就去找宋雨吧。
3: 班长，
0: 好喜欢我们宇轩的性格，觉得我们宇轩既是一个浪漫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五号，你看你给自己拉拉票呗，我一直都在时时刻刻紧接着给我们宇轩拉票。
2: 主持人太好了，
0: 那不能白当这个搭子呀，是不是？
2: 是的，
0: 初次锻炼的搭子情谊更深厚呀。是与众不同的呀，
2: 革命友谊。
4: 这女生啊，移情别恋了。
0: 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职业发小。
4: 不就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
0: 闹过吗？职业发小就是你们同一个时间进入到同一个单位，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你们又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进行学习练习，然后走上正式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就是这种革命友谊，可能是别的就是其他的人
2: 无法替代。
0: 对对对。
1: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0: 独一无二。
1: 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送水时提前拧好瓶盖，
0: 是不是？我也觉得男主稍微有点像张凌赫。
5: 我知道了，间接接吻。
0: 我们哥哥说男主有点像张凌赫，女主像白鹿。哦，有一点点像白鹿，还有一点点，我就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演员很像。
1: 张晨，打一场。
4: 来，同学们，这是谁？这贴在谁上面？
3: 哎，你觉得这个谁会赢啊？虽然张毅今天不在状态，但是我喜欢他，所以赌他赢。
6: 这样哪是在选谁赢啊？
3: 不就是在选你选了谁吗？
6: 讨厌。
0: 好失望呀！
2: 没有给自己投。
0: 但是其实那个票不是他的。
3: 看，前面冲我们这边过来。
0: 其实两个男主长得略微感觉有一点
2: 点像发型
0: 啊，对对，
2: 五官都很，鼻子都很立体。
1: 你希望谁赢？
3: 谁赢都行吧。
1: 那希望我。
2: 相互试探，
1: 那你看，我会赢。
0: 爱的鼓励啊，真是。
2: 打球喜欢的女生在旁边，都会打得很有劲。
0: 你看，宇轩有经验。你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吗？啊，
2: 曾经有过。
0: 曾经有过，是大学时期还是高中的时候？
2: 高中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2: 对，
0: 高中的时候的爱好像更加盲目一些。
2: 是的。
0: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围观的是吗？站在那个操场
3: 边。
2: 对对，会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给他们送水啊。
0: 你有送过吗？悄悄地递过吗？
2: 这个没机会，没轮到我，
0: 没轮到，大胆上。
3: 他的肩上会有疤吗？
6: 走，决定不是。
3: 会是你吗，张老师？
0: 这个男孩子还以为他就是余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以为他喜欢张望川，他的手也受伤了，没有人搭理他，
2: 没有关心他。
6: 小鱼说：“还好只是扭伤了。”
0: 你看，这就是青春。
6: 你以后小心一点。
0: 总是在错过、迷惘和遗憾、小失落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当中组成的。
3: 不排除是之后才出现他。
6: 那我直接问不就好了？你以后小心一点，这伤筋动骨要一百天了。
0: 哦，对对对，也有点像李玉彤。
6: 张晨，你喜欢宋雨桐吗？
1: 你在说什么？
6: 先去看吧。
3: 你呢，宋礼花？喜欢张老川吗？
6: 我喜欢的只有烟花。
1: 那个，我们学校。

0: 对，
1: 你好，我是三班的周小诗。哎
0: 呀 ，Q 哥看来
1: 你是江一的同桌吧？你们俩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能不能帮我把这盒巧克力给他？
0: 谢谢小迷妹。小迷妹说是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越来越好。
1: 你要和宋礼花组队参加樱花比赛。
0: 真漂亮的用户二
1: 零三六。我表哥以前拿过樱花比赛的冠军。
2: 谢谢。
1: 如果你帮了我，
0: 我
1: 可以让他分享参赛资料给你吗？
0: 说了闯祸的时候别穿
1: 校服。谢谢你啊。
0: 怕给老师给学校丢脸是不是？
1: 我去给你买瓶水。
2: 他们的校服都很好看。
0: 对。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互动一下哟，一边看剧一边聊天儿，也同时请支持一下我的剧搭子雨轩同学，来自
2: 我是五号，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0: 我想问一下宇轩，就是在你们零零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写情书了，都是直接表白？
1: 对，现在
0: 就没有文字上的，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字上的这样的洗礼是吗？都是就是男生女生都是直接表白。
1: 对，可能或者是发信息哦，
0: 用手机发信息。
1: 但是现在都流行，可能见面表白带一束花，
2: 没看见，
1: 然后一句正式的表白，仪式感。
0: 要的是仪式感。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其实还比较流行写情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都太小了，都不太会处理这样的，不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世界要多得多，然后或者是更加开阔，见到的东西和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羞涩，或者是就是甚至是会觉得难堪，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呀。那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加纯真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属于更加纯真、更加质朴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来到零零后之后，可能就比较直接了，
1: 而且会比较快一些。
0: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比方说，
3: 我总是缠着
0: 八零后、九零后啊等等，就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比较内敛一些，
0: 比较内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生好感。再由这个互生好感之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等待男孩子先开口，但是现在零零后就是女孩子只要爱了也都是大胆说爱的。
1: 对，大胆追。哎呦，
0: 好追吗？
1: 我觉得女孩子追男生要比男生追女生好追一些。
0: 真的？男生有点渣呀，来者不拒呀，这是。那女孩子们可是要擦亮眼了，你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啊？
2: 叔叔。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这种直截了当式的这种表达爱，不会有遗憾，就是不会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如果对方也喜欢呢？如果未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呢？即使是没有在一起，但是互相有爱的这个过程也非常非常的美好呀。
1: 最怕的就是没有说出口，两个人错过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遗憾是这一辈子最难以抚平的，所以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1: 对母亲的母亲的遗憾。
2: 你怎么在？你哭了？
0: 你看，小迷妹说了，剧情紧凑，不水，值得一看。
2: 帮我制作比赛参加的烟花，你们就大吵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家出走。你呢？我没地方住，
1: 这个给你。可是我也很想穿越到我妈妈那个青春时期。
0: 为什么？
2: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1: 我很想看一看他们那个时候的。
0: 你爸爸妈妈是70后。
1: 对。
0: 70后的时候的生活。
1: 对，
0: 更纯粹一些。
1: 对，很想体验一下当时他们的。
2: 而且睡醒就可以上课，还没有路程，多方便。
0: 那是一切都慢嘛？你看，像木心的《从前慢》，车。
1: 车马很慢，
2: 我不理
0: 很慢，对，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1: 对，
6: 我骗他说我见过他一直在找的那枚硬币，拖他一阵子，晚点再告诉他找不到。
7: 江毅贼得很，他还不一定信呢。
6: 我不管，他今天拒绝跟我看电影了，我只能用硬币吸引他的注意。谁？
2: 我
3: 什么也没听到。
8: 穆灼灼，
0: 宋雨说半辈子大多遗憾，太少表达自我。那时候书信还有格式，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叠的那些书信，有什么千纸鹤状样子的呀，心形的呀，就是那种心的那种样子呀。
7: 我妹，好好跟你商量，你
0: 各种各样，特别精美。就是当你手书一封的时候，再把它充满爱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全都在那个折折叠叠当中，我觉得真的那是一种很唯美，然后同时也是一种新式技术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和现在用手机的

0: 那你那个硬币是什么东西啊？
1: 哦，是一件我丢了很久一直在找的东西。
0: 它长什么样子啊？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吗？
1: 你呀、啊，算了，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你干嘛？
0: 安慰你啊！
2: 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情书？
3: 突然间 Q 到了我，
2: 对，很好奇。
3: 小的时候确实，确实收到过情书，
2: 果然，
0: 真的没有我。
3: 啊、哦，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罐小心心。嗯，对，那个时候叠千纸鹤，然后穿成串，然后叠成那个幸运星，用的那个那种吸管，然后叠成的那个幸运星，还挺难折叠的呢。然后要叠999个呀，然后什么这样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现场啊。我们这一周老好看了，为什么说老好看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周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和我一起来看剧的这个剧搭子，是我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盛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彭维新，然后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大象剧场和陈老师。

0: 一起，我们一起来看观看今天的短剧。然后呢，我还给陈老师做了送了一个小礼物，是我昨天在那个活动上，然后做了一把七扇送给你。
1: 谢谢。和我今天的服装，大家看一下，和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别的搭呀，而且真的是春天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春和景明，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会想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或者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0: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春天的季节嘛，是万物复苏，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寓意也非常的好，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顺遂平安。
1: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青春校园季，同时又是我们青春的展示，还有和我们的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剧今天播的就是也是和青春校园是相关系的，是一种亲情的救赎，或者是在这个青春的感受当中去感受到曾经给予我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就是我们的四位演员，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像余音呐、李科乙呀，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有名的短剧的这个演员，而且他们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看了我们的剧的这个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剧的下半部分。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究竟今天这个故事它会反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就女主究竟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或者是看是否感受到了她爸爸和妈妈在青春时期的这种爱情像烟花一样灿烂。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把我们的剧开始播放出来吧。我知道啊，我们那个卫星昨天其实也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灿烂的这个上半部分，昨天是其实也看了，而且也熟悉了我们这个流程哈。今天还是会很紧张吗？
0: 有一点，
1: 有一点点，因为毕竟在现场的时候和看剧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是吗？
0: 对的，完全不一样。
1: 那我想问问你家的亲人现在在看你吗？
0: 对，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我。
1: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七十八千米每小时，你怎么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环节，就是我们要给我的剧搭子那个进行投票。我们卫星那个，你看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赶快可以随时给自己拉票啊！而且刚才我们俩在下边聊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我今天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注视着我。她说那个姐姐老师，你千万别给我恋爱呀什么之类的。他说大概我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冲到现场。咱的家教这么严的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投票，现在在现场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卫星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整个的这种感受，一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让我也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
3: 我说我感
1: 觉大家现在有没有和我们进行互动？
3: 我这是在望女成凤。
4: 有没有可能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
5: 不可以，我已经答应叔叔阿姨了，下次模拟考必须要让你进前一百名，我必须得说到做到。
3: 我也不希望你活成过去那个样子了。
6: 要是妈妈也能来给我开家长会就好。
1: 青春气息，你看好多朋友都说青春气息。
7: 这个阿姨干活真细致，当成自己家一样打扫。
5: 我决定了，不管我爸是谁，只要你幸福健康变得强大就好。
3: 你在说什么呢？
1: 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你看，像刚才像我们的女主就说到了，她说不管你现在，就是她看到她妈妈在校园时候的这种状态嘛，她说不管那个你那个怎么样，只要是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好。那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吗？
8: 一个孵化海报的，
0: 就是我有了解到我的爸妈。
5: 送我一个，
9: 只要你想做什么，都会支持你。
0: 然后也是从校园
10: 手下好了，抓紧给推上去。
8: 来了，
0: 非常羡慕我的爸爸妈妈，
1: 特别羡慕。
0: 对对，
1: 那
11: 服务员，这
1: 稍稍的透露一下，你的青春
3: 怎么看着这么严？
1: 青春期的时候有叛逆感吗？就比方说家长说不准谈恋爱，但是悄悄的谈了恋爱，有吗？不敢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在

0: 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手机端，然后再看着呢，是吗？没关系，
1: 不比在店里跑马拉松强。
0: 我们那我得 Q 一下我们那个卫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我们节目效果别当真啊。谈恋爱了没？讲。
1: 我告诉送你火焰花比赛，还有泡沫。
2: 谈了，再谈。就是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哦，
0: 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吗？
2: 水瓶座。哎呦，
0: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八卦一下。
2: 宝贝女儿。
3: 不太是我。
0: 那不太是。好可爱。
2: 不一定。
0: 含蓄。卫星是什么星座？
2: 双鱼。
0: 哦，双鱼。哎呦天哪，我这两天的这个剧搭子全都是双鱼座，浪漫的双鱼座。最近和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非常的有缘啊，是不是？那个也一样是超级浪漫的，也期待这种浪漫感呢。
2: 对，很有
4: 过的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0: 那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你看像咱们的剧当中，他在女主在追寻这个爸爸妈妈的这种曾经的爱情纠葛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他妈妈就是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那个爱意萌动和他的对，而且就是他内心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勇敢地走向了他。那你们两个呢？
2: 觉得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2: 双向奔赴的。
4: 水电
0: 真好。
4: 不知忍用了多少次成功，他怎么一直搬下来？
1: 所以你才逼宋礼花学习，不想让她成为你未来妈妈的样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宋礼花是宋礼花，你妈妈是你妈妈。不好了没？
4: 吃吧。
5: 是啊，想吃自己做。

0: 这是能说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现在再去回想呀。你介绍吧，其实你快点把你们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吧。我们电视机前的，或者是我们那个端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频道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对，我们演播室特别热呀，我们魏晶晶带的这个扇子可是太恰到好，及时雨呀。
1: 而且还很美，
0: 这个是大漆扇子，心灵手巧。
2: 而且字儿写的非常非常好看。放手！我不是，放开我！宋礼花，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一个人没有丈夫带女儿有多辛苦吗？
3: 你不至于这么咒我吧？
2: 宋礼花，我刚碰到老李了，他说你还没有交烟花比赛的个人报名费。
0: 什么名分？你为什么瞒着我报名费的事儿？说话呀！你现在是高三，你的主要目的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其他问题其他方式你不许插手。什么叫乱七八糟的？做烟花一直是我的梦想，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七场有陪伴式的这样的一个。 看去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就去大学院，我现在只是想改变你的人生。我们可以和大家可以在打个招呼，然后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给我的剧搭子进行投票，因为投票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他们也是经过千挑万选，走到我们演播室的。你们当时还进行了试镜一系列的层层选拔，是不是？然后最后角逐之后才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七场人周的这样。 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巨搭子一下，给他们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就是当你找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填这个助力，十个助力，然后还可以参加到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所以。

0: 以看剧，又可以助力我们的漂亮的剧搭子，让你再次感受青春的感觉，同时还可以抽红包哦。
1: 宋叔叔，
2: 你被我从樱花手上看出了。
0: 其实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女主，她是相当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重新进入到她父母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感受。她希望她少走弯路。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然后希望你少走弯路。比方说呢，当你面对情感的时候，他们会
3: 十一点睡觉。我们小区人都要升天，
0: 对，
4: 就是
0: 或者是人生上的也都可以啊，
3: 就是
4: 人生
3: 根本就不是人能做的，
4: 会以他们的经验多给我一些，让我去
3: 就是
4: 少犯错的一些，比如很明显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就用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说，而不是很直白，我觉得对我非常好。然后情感上的话，
5: 为了比赛方面，
4: 他们建议我选一个更喜欢我一点的。然后就是
6: 这么看一下，
4: 其实还是要双向付出的，不要单向的。
6: 每天只试了5天。
0: 那你觉得现在你和你
3: 对
0: 象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怎样？是属于那个
4: 互相
0: 互相的？
4: 对对对。
0: 他有没有更爱你一些？
4: 有，对，
0: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啊，你是属于
4: 主动型
0: 啊，主动型的啊，那。突然间好像我们 get 到了一个点，男朋友当时是你追的，他
4: 不是，
0: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4: 双向奔赴。
7: 你干什么？
8: 我怎么了？你裙子穿这么短，我就是让人看的嘛。哎，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0: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
8: 什么都能干，
0: 目前的热度还在上升中，在我们的大奖剧场当中，他的这个热度
8: 谁知道你妈当年是不是也这么干
0: 热度了。我们朋友亲爱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剧
7: 嘴巴给我放干净
0: 点点这个热度，
8: 活了是吧，
0: 可以来具体的了解。

0: 怎么了呀？是不是吓到你了？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啊，我再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吃饭的桌子都给你们掀了。
1: 怎么不是因为他？我跟他之前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他也在打牌档打过工，他不会说话。我在想，他如果遇到今天这种状况，他该怎么向别人求救？他该怎么诉说他自己的委屈呢？
2: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0: 妈妈是
2: 同学的小迷妹说了，呀，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0: 就算无论任何人，都不会再。
2: 良心好剧，推荐大家都来看。
3: 那个宋礼花出事了。
2: 小迷妹还说大家来给三号同学投票了。是的。
4: 什么事儿？你？我说了，让你叫宋卓卓。
2: 这个大概是不是你男朋友呀？他说我是小罗。我主动好吧，认亲了，认亲了，是不是？是咱对象不？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收到了，小罗同学，你们的爱情我们磕了。已经给彭卫鑫投票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用户1545。对，大家给我们彭卫鑫小朋友上票，大家一起投投票。我是小罗，小罗收到了，感受到了。我们对。

0: 像想要从这个屏幕里溢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爱的感受。
1: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
0: 可以可以，对，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家人那个表达一下你的爱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是00后一种不同的表达，少走未来的弯路，他希望他的妈妈是幸福的，是能够得到幸福的。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曾经就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含蓄的，就是觉得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都是放在心间的。但是我觉得大胆的把爱表达出来，是我们更高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就刚才像我们魏欣，你看对着镜头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觉得好难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交流的方式。那你看我们魏欣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收到了，收到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哈。小罗你也需要表白对不对，给我们小罗一个表白吧，不要挡脸，把我们漂亮的小脸蛋都挡上了，来
2: 小罗表白，
1: 小罗给我表白，
0: 小罗你先表白，你主动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表白，然后我们魏欣回你一个啊。收到了收到了，爸爸妈妈应该是收到了你的爱的表白。我们向小鱼说了，给主播和剧搭子疯狂打扣，谢谢666。我们小象太厉害了，是的，小罗还在吗？呼唤我们小罗，小罗赶快让我们在公屏上看到你爱的，我是大罗的表白也能。大罗你想表白主持人还是表白我们卫星呢？请问想表白哪个？要不然一会儿小罗找你打干仗怎么办？要不然你先表白我吧。小罗这会儿跑了，
2: 对不起，
1: 觉得夸我了。
0: 那得在大屏上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小罗你表现的时候到了，赶快的让我们看得到你。我们用户2036说，彭卫星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
1: 听说了爸爸妈妈。哎，你们有
0: 你都快来给我们的剧搭子投票了，亲爱的朋友们，
1: 你忘了还有时间跟我
0: 教一下大家这个投票怎么投哈。没事，大罗在，
1: 我知道了。
0: 大罗你的爱
1: 父母
0: 给的有点多，
1: 还有喜欢的人
0: 都快溢出来了。那你说一句好听的，让我们让主持人小陈儿和我的剧搭子卫星一起能够感受到一下好不好？对，大家都为3号彭卫星投上你宝贵的票票。
1: 说看到他摸一下耳朵
3: 啊，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我不该送你的。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学，
0: 我们的扇子很漂亮，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但是好像我们的话筒收声
1: 一定会努力。
0: 好
1: 的好的好的，
0: 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1: 好的，
0: 刚才有朋友说哎好像主持人和我们的剧搭子这个
3: 有一点点
0: 小噪音。
3: 报名费的事
0: 我在啊，小罗支持你，你在呀，我才是大罗啊。小鹏看到我眨眨眼，这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吗？你看看，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青春的这种爱情的呈现的方式。好，该你表白了，快来。看看我们卫星的表白怎么
1: 样。屏幕前的家人们，
4: 我发现你这个好学生。
0: 屏幕前的家人们爱你哦。
4: 是做一些不合适。
0: 距离再缩短一点，缩小一点，范围缩小一点。
1: 我看到了严谨，严
5: 谨，
1: 我喜欢你。
4: 还有上次烟花节看
0: 我们小罗更需要。
4: 仔细想想，
1: 小罗知道我爱你哦。
4: 好像都是因为送礼。
6: 我，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宋丽花，我今天远远的看见您周小师走了，我就知道情况不对，还好你没事儿。来，这个给你。哇，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集烟花贴纸？有了你这些，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了。谢谢你啊。
6: 你喜欢就好。其实我也很喜欢烟花，宋丽花，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吗？
3: 当然了，这样我们就有4个人了。
6: 这是我设计的烟花图纸，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笑脸
0: 像烟花一样灿烂，你看，就像这个剧名一样，我就觉得在青春的时期，让我所感受到的，
3: 虽然记忆里很模糊，
0: 让我看到的，
3: 但我记得爸爸以前设计。

0: 的时候，
1: 不管是亲情也好，
0: 画上差不多的笑脸，
1: 总觉得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所有的亲情或者是爱情，在那个表达的时候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
2: 有。
1: 那比方说，像魏先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3: 是，
1: 嗯，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3: 藏不住事
1: 儿，藏不住事儿。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平时也是非常。
2: 怎么了？
1: 就是很大胆的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这能看得出来啊？
3: 可以，
4: 真喜欢。
3: 每次就给他一个。
2: 什么？
4: 我警告你，
1: 太棒了！
0: 你不准喜欢
1: 亲爱的朋友们，我
0: 去播间加他的烟花队。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样子呀，这是我们青春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充沛的表达。
4: 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接近他，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要再敢祸害他，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5: 请你喝。
1: 喜欢主持人啊，那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吧，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就是支持进化。祝小陈和魏鑫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收到收到，谢谢大家。
5: 干嘛？
1: 祝小陈和彭魏鑫每天开心快乐。仙女晨，咱不要小陈，小陈的多贱卖。仙女晨，仙女华。
5: 我们还没有找到限量款贴纸。
2: 不是你求人就这个态度。
1: 小罗，祝彭魏鑫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也祝愿大象剧场越来越强大。很多人都喜欢大象剧场，谢谢小罗，我们都收到了比克星吧。
3: 陈小花又说别加入我的小花，
1: 也看看我，也给我一个
3: 这就几天时间选拔就结束
1: 了。这位用户幺五四，
3: 这哪找第四人
1: 啊？哪位朋友呢？把你的大名敲出来，我再考量一下这个媚眼要不要给啊。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找到可以搜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了，可以看得到。
6: 为什么缺席面试？
1: 而且大家一定要评论，评论的话有惊喜，惊喜在于哪里？要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展示展示，实在是压抑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签名照，
6: 昨天的
1: 就是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我们特别有名气的这些微短剧的年轻的演员们，他们的签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6: 你给我找。
1: 每一张都帅气无敌，每一张都是漂亮无敌，
3: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1: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3: 我只是怕自己随时会分心。
1: 我们之前其实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评论第一个评论的，或者是评论非常非常热烈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名照。
3: 我们
1: 会后台，我们小编会后台联系你。然后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会给到
6: 哈。能不能你插嘴？你们家的小，
1: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签名照呢，亲爱的朋友们。
6: 我的儿子，
1: 所以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那个多多评论，多多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走进了你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注，也可以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把我们大象剧场做得更好、更优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4: 没有扎边，我就给宋雨花找一个更好。
3: 都是我。
1: 每次重要的参与都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阶梯，越来越棒的。
5: 我反正要谢谢你的。
1: 大象剧场好看，主持人姐姐也是剧好看，谢谢。甜言蜜语我都感受到了。
5: 是你让我
1: 支持大象剧场，支持大象新闻，谢谢谢谢大家。
5: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3: 那你想做什么？
5: 你们
1: 想要签名照。好，你多说，多互动，多看剧，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和我的剧搭子的，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多说话，你就有机会。哎呀，谁这都开始表白了？青春季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表达哈，表达力要有。
3: 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
5: 李红，高考结束之后。我有话想跟你说。
1: 你看过咱们这个剧里边像烟花一样灿烂的剧里边？
3: 我晚上追过这个剧。
1: 哦，在网上已经追过了。
3: 对对对，很好。
1: 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哈。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3: 基本上都看过他们的剧，两位女主的看的比较多。
1: 两位女主现在好像特别火哈。
3: 是的，短剧一姐。
1: 短剧一姐，那个余音是一姐还是？
3: 余音是一姐。
1: 余音是一姐。
3: 她加入。

0: 然后另一个女二，
1: 柯以，对，柯以，她现在也是一个整个的上升期，喜欢她的人特别多。
0: 什么18岁太奶奶驾到
1: 啊？对，
0: 全追完了。
1: 全追完了。
0: 对，我特别喜欢看短剧。
2: 啊，我爷爷画的烟花图纸。
1: 那你比方说除了追这样的青春的这样的短剧，还追哪类的？
2: 只可惜当年
0: 就是长剧的话，
2: 我爷爷画完这
0: 长剧的话，我比较喜欢看，
2: 还没等这个烟花做出来，
0: 烧脑，
2: 就因为原料里的硫酸钾危险性
0: 比较抓着人，容易爆炸，往下看，我觉得
2: 被迫成功了。
0: 比如说推荐一个，
1: 推荐
0: 七根心姐，还有12封信。它都属于那种，就是《七根心姐》属于群像，然后冒险的那种剧，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十二封信》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穿越的，
2: 说的跟真的，
0: 但是它穿越的就是它是和曾经的自己的一个交流信，然后它就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交流。
2: 真的吗？
0: 对，我觉得其实和这部剧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相似。这个其实也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走到了他们青春的时期
0: 面前啊，
1: 面前哦，那个是以信的形
0: 式，对，一个邮箱，然后相互交流。
3: 是你们爷爷，
0: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
3: 以前留下的小东西，你们看喜欢的品。
2: 谢谢奶奶。看来他俩有戏。
1: 小鹏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们彭伟新争取一个签名照，好，
0: 想让我带回去。
4: 干嘛？
0: 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舍友。
4: 想和我单独相处啊？
1: 小鹏是个短剧迷，对，刚才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看的这个短剧，我们回头也搜一下。
4: 你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1: 这么喜欢短剧，你看昨天我其实也 Q 到了我昨天的这个剧搭子，因为咱们是书店嘛，和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短剧之城了。你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一下这个短剧的拍摄？
4: 你和这道加特林啊？
0: 目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在短剧行业，其实也是蒸蒸
1: 小有名气了。
0: 就是从我看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可以演到女主，就
1: 现在已经演到女主了，是你们学校的吗？
0: 不是，是我以前的同学啊。
1: 就是相当于高中同学，
0: 对，
1: 高中同学啊，初中同学。
0: 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打破这个舒适圈，因为觉得我不是很上镜。
1: 很漂亮呀，上镜要去感受一下。
4: 明白。
1: 青春的样子怎样都是好的。
2: 但是他为了一定会伤害你的，像他这
1: 种，是我。2036，你是我们
0: 是小罗吗？
1: 是我们卫星说的那位朋友吗？
5: 你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1: 七，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满足。
4: 你是怎么穿越的呀？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圆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这个发小，他也在拍剧，而且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也成了这种短剧女王类型了，是不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要去多尝试，去感受。
3: 我当时遇到危险，
1: 而且我就是了解到，就是说，就拍这个短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就是可以去应征啊，去试镜啊等等的。你看，你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来到我们电视台参加试镜、参加选拔，然后今天坐到了我们演播室，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剧搭子的青春的演绎。我觉得可以再跨越一步，然后走出去拍个短剧。未来
4: 你爸呢？
1: 我都很荣幸的要找你签名了呀！加油加油，感受一下，青春就是要多试验。
3: 陈翔，
4: 陈翔能演你这样的女儿？
1: 那你对我们咱们的这个像烟花一样的灿烂已经是了如指掌了，都已经知道了。他们
0: 我去年看的。
1: 哦，去年看到的。
0: 昨天。
1: 又复习了一下。
4: 如果真的结婚了，生出了孩子就不是你了。
1: 哎，你看他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男主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主是穿越而来的。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没有相识，没有相爱，那未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你了啊。那你有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你爸爸妈妈和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你说阿姨，我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曾经没有选择彼此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们都会有说吗？就是说，没关系。

0: 这样最棒了。是的是的，
1: 你的书包是百宝箱吗？
0: 小朋友做大象剧场
1: 什么东西都
0: 有出去的短剧新星呢。
2: 你书包是空的吗？
0: 加油啊，你看大家都很有期盼呀。我们向小鱼也都说了
3: 啊，你的名是
0: 五四五也想要静华的签名照满足。今天一会儿让我们向小鱼进水雨的为敌，咱为敌干啥？看剧看剧。嗯，我们大象剧场一定会为大家挑更多更多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样的短剧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啊！现在已经是8:02了。我们再过一小小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怎样去抢红包，怎样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当中，而且也提前和大家说，未来我们大象剧场的天地会更加的广阔，我们会走出演播室，我们会举行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底，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诚意，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努力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有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票、每一个评论、每一句话，然后对于我们大象剧场来说，都是我们掷地有声的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这个也是他求我的。
0: 想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也想要小鹏的签名照，妥了。
3: 其实
0: 我想要好多好多，可以吗？行，
3: 我喜，
0: 努力满足，努力满足。
3: 我喜，在表白的时候就应该给妈妈放一张浪漫的花瓣。
2: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
4: 小心。没事吧，冯队长？
5: 没事。你受伤了？
4: 没事，没东西。
0: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个疤是不是就是他爸爸的那个疤？
5: 他刚开始
0: 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5: 刚开始认错人了，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
0: 是他爸爸了。看他的印象也重叠上了哈。
3: 哎，你这会留疤的。
1: 没关系。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2: 妈，
0: 大象剧场
2: 也会抱歉，也会抱歉。
0: 不仅我们大象剧场温暖，
2: 看你，
0: 我们
3: 江老师，
0: 每个人的心也都是暖暖的，有你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短剧的话，一定要首选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就可以拥有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有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电视档的这些节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1: 你知道
0: 我们那个大象新闻 APP 在手，一切都能够拥有啊！大家可以随时随地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陪着静华，陪着我的巨大子一起来看剧。
5: 我把硬币给你吧，你回到未来。

0: 风扇坏了，你睡吧，太热了，我给你扇扇风。我妈妈之前也是这么给我扇。大家想看什么剧都可以留言，我们都会满足。对，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对这个短剧的需求啊。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大家那个来播这些特别优秀的短剧剧目。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剧的话，一定要留言。 梦想就能够实现。就是你想看的剧，有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广告，你看的时候有广告没有？
1: 对，刷几个就有一个广告，
0: 是不是？广告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在我们这儿看剧老爽了，没有广告，一键直达哈。
1: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喜欢他？

0: 是看剧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看呢？
1: 嗯，我会先看，看完之后我会安利给我的各个好朋友。
2: 嗯，
1: 然后让他们也
2: 为什么
1: 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种。
2: 嗯，
1: 然后短剧的话我会看二倍速。
2: 你会像我妈妈一样过得很辛苦的，一个人赚钱养家。一个人带孩子，
0: 真的是感受到魏鑫是超级喜欢看短剧，
2: 我是为了获得幸福，
0: 是一个疯狂粉了，是不是？是属于叫做那个叫什么？高度，
2: 它可能带来幸福，
1: 高剧沉迷，
2: 也可能带来
0: 对高度这个短剧沉迷者。
2: 但这都是我的选择。
0: 那你身边喜欢看短剧的人多吗？现在就是你的同学当中，
1: 我妈妈爸爸偶尔也会看短剧，很上头。
0: 他们上头，
1: 他们看的就那种
3: 嘉义
1: 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很老的那种剧集，就推荐他们看一些
3: 嘉义
1: 好的，
0: 嗯，
1: 一些新鲜的一些。就是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在一直与时俱进的，跟上新时代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好。
2: 我把硬币给你吧。
0: 跟上新时代的节奏，这给我的感觉爸爸妈妈像老古董一样的。
3: 真
1: 的没有没有，还是平常还是挺逗的。
0: 爸爸妈妈还是那个非常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
3: 江毅，
0: 我们用户2036说，小鹏很喜欢短剧呢，很有趣，我也很喜欢。
1: 这是小罗，
0: 哦，这是小罗，一眼认出你，于千万人当中一眼认出你，这就是爱吧。
2: 算了，你终于可以完成心愿了。
0: 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感谢。
4: 怎么起这么早？
2: 你不是走了吗？
4: 我不会回去的。
2: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去和你爸妈团圆，你为什么不走？
0: 青春季的
4: 此时呢，我的确很想回去。
0: 剧啊，
4: 但是现在
0: 特别特别的，
4: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就是展示出来了青春的洋溢，还有青春的萌动。
4: 比如，
0: 当我们就是如果此时此刻
4: 去买菜给你做早餐。
0: 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美好。而身处青春的我的剧搭子他们呢，此时此刻正在感受青春带给他们的这种美好与绚烂，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看的这个剧一样，像烟花一样灿烂。
4: 我们未来见。
1: 他们要一起穿回去，
2: 可是硬币只有一枚，
0: 只能一个人穿越过去。
2: 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回去呢？
1: 他们最后
4: 还会有其他硬币，
0: 没有关系。
4: 烟花比赛，
0: 男主也是穿
4: 2000年，
1: 对，这个男主也是穿过
4: 的。最近赛事，
1: 你看，
4: 谢晋后的第一届冠军，
1: 他俩都是一个硬币穿过。
4: 但是我们这次组织了爆车祸，所以烟花比赛也会提前。只要我们这次拿到烟花比赛的冠军，
1: 弄这个烟花比赛，
4: 就能拿到冠军。
1: 妈妈圆梦。
4: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去。
0: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时间来到了20:10，那此时此刻，静华让我们的小编先把剧停一下，和大家 Q 一下啊，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包括领取红包的这个过程当中，静华教一下大家。你比方说，我们在下载好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然后来到这个首页这个地方进行搜索。然后大象剧场，哎，这就出来了。我们比方说点进去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的就是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对，我们来看看剧抽红包。哎哦，其实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对，从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第一个直播看。看短剧，然后好，我们来看头像，然后再来看，好，再来找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播的是下，我们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上边，但是我们播下集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扒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哎，看这个地方有个红包的地方，点开有两个，然后我们点开上面的这个

0: 这个就是可以给我巨搭子进行投票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卫星是三号选手，这个地方点助力，点你看确认，然后再助力，每个人可以投十票哦。已经完成全部助力了，去抽奖，参与抽奖，然后点击抽奖，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一二三啊，好遗憾，今天依然是与好运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按照我这个步骤有没有抽到奖啊。然后好，那现在我们请卫星来拉拉票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卫星，感谢从开始直播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朋友们，非常的爱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点击三号选手给我上上票。然后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花自向阳开，人中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从高中到现在给予我的非常有勇气的一句话，然后我也送给以后的大家，祝大家在任何事情下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0: 特别特别棒这句话，我就觉得这就像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1: 座右铭，
0: 对，座右铭，然后激励着自己的这种成长。你看我们青春气息下的这样的包裹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零零后他们依然是特别的具有生活的激情，青春的勃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卫星能够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剧搭子当中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啊，我们大象剧场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比较头部的这种网络红人，然后一起然后进行联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出来。比方说，你说啊，我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策划，比方说可以让我们大象剧场怎样走出去，怎样拥有更多的这个观众们来看我们的短剧，来欣赏到我们这些优良的这些短剧，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2: 仓库里是一位叔叔救了我，他有着和宋雨禾一模一样的眼皮，在濒死的时候我就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案新闻客户端呢，包括精华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大案新闻客户端来看剧，陪静华一起来看剧，陪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然后给我的剧搭子来投票，同时也可以留言
3: 啊，
0: 把你们想对静华说的话，对我剧搭子说的话，对我们大象剧场想说的话，都可以表露出来。
2: 他根本就没有抛弃你，只是因为意外回不来了。
3: 原来他跟我许下过约定，他没有骗我，只是我忘了他真的回来过。
4: 这就怪爸爸出国迟钝再离开，妈妈个人。
0: 今天晚上怎么点不开抽奖？
5: 现在有请各位高三毕业的学生。
0: 你再试一下呢，
5: 家人，
0: 你打开那个环包之后，
5: 迈上属于你的未来之门。
0: 亲爱的朋友，打开那个之后，
3: 可惜
0: 先助力，需要先助力我的巨搭子哦。
3: 发生意外，
6: 宋卓卓
0: 完成助力之后，他就会提醒你进入到抽奖环节，然后有参与抽奖。刚才静华又重新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助力我的巨搭子，
7: 怎么样？
0: 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8: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过那扇门呢？
7: 虽然一般陪同都是父母，我们出现在这里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我们是一个团队啊，我们想一起陪您走完这条路。
8: 卓卓，你愿意让我们陪你一起走向未来吗？
3: 张毅，你愿意作为我人生重要的人陪我一起走过那什么吗？
0: 你看他们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了哈，刚才他的爸爸妈妈那一句话，包括他们这一句

0: 话，还蛮感动的呢。
1: 对，然后这种群像，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0: 高考结束后，
1: 真的是甜美的感觉。
0: 烟花比赛，
2: 高铝酸钾替代铝酸钾只是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黑火药的低烟雾材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1: 六个人在一起，八点一起抽的都没中。今天88的大奖已经出了，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已经有人抽到了，
0: 阻止了开幕式的爆炸，所以这一次烟花没有被禁在室内，一切都提前了。
1: 对，
0: 不会，
1: 一定记住了，
0: 我材料还没有被发现吗？
1: 先点助力，先投票，然后才能够抽这个福袋哦。
3: 我找到了原料，
4: 真的太好了！这个材料那么难找，
0: 你是从哪儿找到的？
5: 你不是说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怎么又来求我？
1: 卫星，你们上次试镜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七十的演播室吗？
6: 对，在这边，
7: 交就是试了一下镜头感，
1: 试了一下镜头感。
5: 可以出为了一个小烟花厂厂长的女儿，
7: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坐在这里，不知道面对镜头该怎么去说话。然后
6: 我一直跟着你在烟花厂长大，我希望能够做出快乐的
1: 事。不错呀，我觉得你很有镜头感，然后
6: 一直
1: 就是在捕捉镜头的时候还是很会的。
6: 但这些回忆。
1: 那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演播室了，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可以基本上放松下来了。
5: 我答应你。
1: 刚才就是我们俩在开始之前还聊，跟卫星在聊。我说卫星，那个要不然展示一下才艺？他说千万不要让我展示才艺。我说要不会唱歌吗？要不然唱个歌？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这烟嗓不行，我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
4: 我们说我们一起唱歌。唱
1: 喽，要大胆的去感受。你看，在他们抽这个信的时候，想打开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刻，你心里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有没有想到的一首？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让你放一首歌，你会放哪首歌？
0: 难道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吗？
7: 够了，
1: 考上了。
7: 对对对，就是他们参加那个大赛。
4: 考上了，我考上了。
7: 真的，太好了，班长，我们又能在一个城市。他的妈妈要
5: 的。让他参加比赛，
6: 我可以出国。
5: 我也考上了。
4: 不公平，江毅你根本就没学习，凭什么你也能考上？
8: 这么简单的题很有学啊，听一遍不就会了？
1: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像江毅一样，就是平时感觉也没有认真学习，但是考试的时候每次分数都特别的高，有这样的朋友吗？
7: 确实就是那种平常感觉也没有在学习，然后但是一到出成绩的时候，哇！
4: 行，
1: 他会不会也会这么特别傲娇的说，那么简单的题，谁用心？
7: 其实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1: 对，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里默默的付出。
4: 成功了！这种黑火药真的让烟雾变少。
6: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烟花。
1: 和男朋友一起放过烟花吗？
7: 有放过。
1: 今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吗？
7: 今年
1: 放过。和男朋友谈恋爱几年了？
7: 两年。
1: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不会非常有代入感，想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罗同学，请问你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对我们魏先生是什么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青春的爱到底长什么样。
0: 他现在和张瑞太阳镜。
4: 佳宇，能不能回到未来？
1: 小鹏全招了，对，小鹏全招了。 微剧
9: 五分情一年后天比赛的
1: 希望老师的陪伴让微剧场满身满呀，谢谢谢谢思思妈妈。
2: 怎么是接近图案，和以前的烟花图案不一样？
6: 你们这个
1: 没有最浪漫，只有更浪漫。因为这是小罗，
10: 不是、
1: 对不对？
10: 摄影师就是这么设计的。
1: 此时此刻背景音乐应该是，
2: 可惜两个音乐是不一样。
1: 我嫌我烦，
11: 没有办法逆行绕回来，快的。
6: 宋道道。
1: 哇哦，突如其来的爱。
2: 我希望你的未来能和现在一样一直笑着。
7: 其实男主也有秘密，因为他们两个，他当时觉得以为只有一个能穿回去，
2: 即便
7: 他就想把所有爱都给你，
2: 身边不再有我。
1: 但是结局是
7: H
1: 吗？
7: 对，
2: 更不要来找我。愿你们比赛顺利，愿我们的烟花在这个世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会永远支持你。
12: 张望川，
6: 你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比赛吗？
12: 谁让你招呼不打一声就往国外跑了？我问了烟花厂的师傅才知道，你爸爸用燃放公司的参赛资格和黑火药的替代材料给你做了交易啊。
6: 别告诉我了。
12: 为什么啊？
6: 我不想你们觉得亏欠，更不想李红的梦想。
1: 看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一起看流星雨啊。
2: 我们自以为是
1: 雨荨，对不对？
7: 楚雨荨，
1: 对，楚雨荨。你竟然都知道了，
7: 刷过片段啊，之前很火，网络梗。
6: 你不是跟我不对付吗？我走，不正合你心意。
1: 看这样的青春剧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怦然心动？
7: 这就很有代入感，然后那个心情也很砰砰砰，跌宕起伏。
2: 而且
1: 那会不会也会想，就是说我要是拥有这样的爱情就好了，我要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就好了。
7: 会的
1: 会的，小罗学一学啊。
2: 不一样的决定都听到了吧？
1: 有静华姐姐的陪伴，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安心，这感觉都像是我请来的水军呢。大家今天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的剧搭子魏鑫的身上，然后多多鼓励鼓励我们魏鑫，希望魏鑫可以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多为我们魏鑫投投票。
4: 但是你就只有一个。
1: 努力学习，小罗真上道，棒的。小罗，你今天活跃的也像一个假人一样的，
7: 全程陪伴，
1: 全程陪伴，满满的爱啊，最真挚、最真实的一种爱。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妈还真像啊！
15: 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为了妈妈的烟花会能够顺利举办才答应出国离开的，是我误会他。那过去的那次呢？会不会他也有苦衷？
16: 欢迎大家来到烟花大赛，下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宋雨花竞赛队伍设计的烟花作品《灿烂星河》。
17: 我们知道美丽的东西很短暂，如果放在眼睛里可能就只有一秒钟，但如果放在心里就可以随时想起，所以我们设计的这款烟花灿烂星河，就是希望大家在往后人生的任何时刻

0: 般的日子，混沌的低谷，还是灿烂的青春，只要回想起，就能千千万万次的点亮自己的人生。哇，
1: 这段话好感人。当我们回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不管是平凡的人生，还是困顿的低谷，或者是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2: 灿烂星河，
1: 在这短暂的烟花盛放当中啊，
3: 妈妈，
1: 至少是有美丽的回忆的。
3: 希望你以后的人生一如烟花般绚烂。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就是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像今天我们看到像烟花一样灿烂的此刻的这个烟花绽放一样。绚烂至极，同时永远拥有美好。青春真的很美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想真的是更好的，是不是要我们问些
4: 现在我就很幸福，
1: 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幸福感觉，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有这么多的人爱你，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温情的流动。
3: 你拿到了吗？
1: 以梦为帆，乘风破浪，两位美女注定闪耀全场。谢谢我们用户1545。
5: 说
1: 最早的校园剧对《流星花园》F4 的。
3: 我们会一起回到未来的吧。
1: 嗨，凌晨雨，你好。
4: 这是我的好龟龟。
1: 哦，这是闺蜜。
6: 宝贝，你真棒啊！
7: 我就说我行吧。
1: 关注健康，时光上美好短剧，
7: 视频人间百味，
1: 感受岁月温柔。
7: 宝贝，我觉得现在这个烟花，
1: 大家的爱，我们都收到了呢。
8: 很厉害。
1: 祝愿大象剧场和烟花一样灿烂，也祝愿
8: 微
1: 心能够像烟花一样尽情绽放。
8: 让给你们年轻人呢。
1: 微信也收到了，大象剧场好剧不容错过。是的，好剧不容错过。今天陪伴大家一起再度的感受青春的这种气息，然后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苟且，就是我们要一定时时的感受当下，这是最重要的。
7: 你要去哪？我该回家了。
1: 我觉得微信这会儿是真的是放松下来了哈，二郎腿都翘起来了。
7: 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9: 叔叔阿姨会想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1: 其实我今天还看到了，我们微信带了好吃的。
4: 好吃的是白老师给我的头，然后给陈老师背的。
1: 看
7: 我的这段
1: 馋的本质就是最能善于发现好吃的东西。
3: 我也是妈妈，很高兴。
1: 16岁的花季，17岁的雨季。
7: 我去
1: 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
10: 不是你们多管闲事。烟花大会，
1: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进入到大象剧场，找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放的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正好是在进行这个青春校园季第1次这个剧搭子和主持人一起来看剧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支持我的剧搭子，也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对，在我们大象 APP 大象剧场看直播短剧进行互动。祝静欢和心情愉悦，也祝福卫星万事如意。谢谢，收到。
11: 别慌，你没事吧？
12: 我才应该是冠军。
1: 什么？闺蜜，我的好美，闺蜜来了，谢谢凌晨雨。
7: 我都想起来了，
3: 2015年妈妈的个人烟花秀上，
7: 妈，您是为了救我才听不见声音的。
1: 对，在应用商店，在下

0: 你们先走，一定要带他去医院检查，重点检查视频方面。我妈之前就是因为救了我才能要。
1: 本周有四所大学七位同学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我们的第四个剧搭子已经出现了。未来还有三天，因为我们刚刚好是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剧第一季剧搭子，然后一起来和大家进行看剧，而且我们还要评选出来最优秀的剧搭子。你们最喜欢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一位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投票啊！大家同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回头有时间了还可以看我们的回放。我们回放大家也都能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剧搭子，就是大家可以选出来自己比较喜欢的剧搭子进行助力投票。当然，此时此刻一定要支持我身旁的剧搭子，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是来自我们河南郑州上大学院的大二的学生。完全坐在这儿，就是感受到的就是青春气息，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很活泼。
2: 不要受伤，不要。
1: 大家一边看剧一边给我的剧搭子投票。
2: 不要傻乎乎的别人说。
1: 还可以参与抽奖哈，我们抽奖是不是现在已经抽完了？大奖，反正大奖已经出来了，88元的大奖已经出来了。哎呀呀呀，又来。我们卫星这样遮挡，大概是露着手指头缝看的。

0: 一起穿回去了哈。哦，醒过来了。2025年，
1: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怎么了吗？
1: 你会说话？
3: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1: 你是周洛川？你是我爸。
4: 老公，卓卓是不是烧糊涂了？
1: 妈，这个烟花比赛这平常为什么没有我呀？
4: 傻孩子，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
1: 那江毅呢？
3: 江毅是谁？
1: 我好像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弄丢了。江毅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消失在了我的世界，只剩下我还记得。
5: 想吃啊？
1: 想吃自己吃。
6: 妈，给你，有什么想起的愿望吗？
5: 我再不想就行。
6: 路给丢了。
4: 夺冠回到未来。
0: 这样，请我的剧搭子，我们的剧马上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我的剧搭子再给自己拉拉票吧，好不好？嗯，
7: 希望这是樱花点吧。然后非常感谢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朋友以及屏幕前的你，然后希望大家给我多多投投票。
0: 哎，突然发现你们两个同款。
7: 哎，对，马甲是一样的。
0: 对，三号我们的卫星，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卫星投个票。我们可爱又青春勃发的三号巨搭子啊，
7: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就一点都不灵。
0: 对，大家给卫星同学投票啦。
1: 江毅，我好想你。
0: 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剧已经接近尾声了。

剧场的直播间，与我和我的剧搭子相遇的人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遇到你想遇到的人，拥有你想拥有的人，感受得到青春，同时也拥有的当下。那也要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季，这个我们的剧搭子正在投票当中，欢迎大家在这一周当中啊，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剧搭子，给他们投上。

0: 宝贵的一票。
1: 那你自己也是
0: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剧场，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互动。当然也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啊，然后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我们也会走出去，
2: 我们的结婚
0: 进行一系列的宣推。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出现在现场。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当中，让我们能够都变成更好的人，也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当
1: 傻吗？梦都是相反的，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就在我和楚楚身边。

0: 半段的这个亲密的镜头比较多呀。如果我们微信去拍短剧了，小罗，你同意拍这种亲密的镜头吗？小罗，快点回复一下。又开始了，
1: 恶毒女配。
0: 那微信，快，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剧已经看完了，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也希望卫星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对
1: 对，大家可以点开投票，然后给3号投一投票，也就是我，然后非常感谢投票的家人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
0: 我们卫星的语言非常的质朴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卫星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因为他们每个人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做主持人的剧搭子，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才来到这个演播室，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们喝彩，为他们支持。那时间是来到了这个20:40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这个大家庭当中，因为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个文娱频道现在就正在努力的打造我们的这个短剧的频道，而且我们会蒸蒸日上，然后让更多的非常精良的短剧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更希望更多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甚至是你可以把你身边的就是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而且我们未来也会和更多的人合作，不仅仅有我们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相关的演员呐、或者是网红啊等等，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也需要你们给我们推荐，我们也需要大家给我们强大的支持。现在是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的直播其实马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再祝一下我的剧搭子吧，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不辜负此时此刻的自己，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小编，现在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来提醒我一下？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有短暂的时间啊，最后再给我的剧搭子然后投投票，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希望你一票我一票，大家就能带着我的剧搭子出道了，然后这样他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自己这个就是参与的这种热情以及它的意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经常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到我们的剧场当中，谢谢大家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起感受，就像我们这播的这一期的这个短剧，青春短剧像烟花一样灿烂，愿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可以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好，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那么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网炸福利哈，可以说是重磅来袭，其中有好戏、红包，当然还有今天我拿在手里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啊，大家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真的是会感觉错过一个亿了啊。那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重呢就是四部精品短剧的联播，可以说呢天天是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四部的顶流的短剧可以说轮番上线啊，比如说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等等哈，让大伙儿一次看个够。

0: 高能悬疑开场啊，这个猫鼠游戏，另外呢还有走心情感大戏《风止一野平》，还有催泪现实像，就是断线的风筝，还有高田霸总爽剧《利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剧情紧凑而且是不拖沓，追剧让您呢可以说是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签名照哈，免费的赠送。大家看到了我手里的这些照片吗？可以说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歌手啊，还有明星，比如说像黄奇帆呐，还有这个赵传呐等等啊，手里面很多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且是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星啊，朋友们，这上面都是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当然数量有限啊。每一张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那么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现在我们来大象剧场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互动答题啊，您就可以把这些签名照啊，这个带回家，手慢了真是没有。另外呢，除了这些签名照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红包福利，继续的宠粉。老粉们都知道，咱们大象剧场这个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的红包，看剧呢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幸运儿说不定这期就是您。另外呢，本周啊，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啊，在上周呢我们请了7位剧搭子，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来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啊打 call。 那么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咱们接下来呢边看边抽奖，快乐拉满。
1: 怀城公路一小车发生严重翻车事故，目前受伤人数已达10人。
2: 妈妈在，
3: 小淼不怕。

0: 爸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1: 当然不是了，爸爸只是暂时的失去记忆了，等爸爸记忆恢复之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疼淼淼的。
2: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总想让自己失忆，但是就像剧中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你不怕她发现了跟你闹啊？
2: 装失忆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剧情的反转啊。
3: 当初啊，要不是江源跟我赌气闹分手，我也不会娶青离。现在江源只是让我陪他一段时间，弥补下遗憾，这是我欠他的。既能光明正大的和江源母女在一起，又能让嫂子心甘情愿地放你自由，这招可真绝呀、啊！
1: 诗雨，原来你的失忆是装的，
2: 朋友们。
1: 那我和女儿这些日子为你担忧，看着你和江源亲近，咽下的委屈算什么？这一切。彻头彻尾的骗局，
3: 宇哥，你还打算装多久啊？
4: 还有10天，到时候江源会带着暖暖出国，等过了这10天。

0: 你女儿呢？昨天她应该没事吧？
1: 我女儿，
2: 爸爸，你终于醒了，苗苗很担心你。
0: 吵死了，哪来的小孩？你认错人了。
1: 诗雨，苗苗是你的亲生女儿，你……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认识你们。你认错人了。虽然我不记得你们，但是于情于理，你们是我名义上的妻女，我关心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1: 诗雨，
3: 做妈妈的和女儿肯定很崩溃啊。
0: 看来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1: 诗雨，你曾经用生命承诺过，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女儿的吗？你真的不记得了？
0: 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以后别再问我这种无聊问题了。
1: 可是明明就……
0: 喂，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了。

0: 苗苗，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你愿意吗？
1: 妈妈，爸爸只是暂时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2: 是爸爸不是忘了你们，是不喜欢你们，不然为什么每天都跟我和妈妈待在一起啊？
1: 你胡说，爸爸只是不记得我们了，等他病好了就会回来的。
0: 哎，苗苗，你别激动，你伤还没好，乖。
3: 你在干什么？暖暖，
1: 苗苗说我抢了他的爸爸。
0: 暖暖，是妈妈不好，阿宇，都怪我，一直麻烦你。
3: 跟你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快给暖暖道歉。
0: 苗苗才是你的女儿，你就一定要这么伤害她吗？况且是她先招惹苗苗，
4: 借着失忆理直气壮的，
0: 那
4: 不认自己的亲女啊？
0: 你调监控看啊！你调监控看啊！
4: 你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
0: 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跟经理姐生气啊！暖暖好像哮喘有点严重，我们大家去看看吧。
3: 我们走。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

0: 饭吗？
1: 喂，
2: 大哥，嫂子晕倒了。
1: 什么？
3: 阿宇，你要去哪儿啊？
4: 还是有一次两只的啊。
1: 宇哥，你明明这么在意嫂子和淼淼，为什么不干脆坦白自己没有失忆呢？
5: 还有七天，江源就会带着暖暖出国定居，我答应过他，会和他留下最后的回忆。在这以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青离和淼淼。

苏经理，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石宇心里从头到尾只装了我一个人，你和你女儿都

0: 话告诉你吧，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他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你呀，就是个笑话。
1: 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

0: 这里，小马打好了，手续查最后一步。但这注销户籍的手续已完成，你和淼淼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彻底抹除，查无此人。你确定要注销吗？我爱你，以后后悔想原谅的。确定。不后悔。好。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碰到极致啊，才有这样的一种决定。
1: 忠诚是婚姻的底线，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原谅。想想一所周天，今天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们的好剧天天看。这周给大家准备了四部好剧，经典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关注啊我们的微剧的剧场，我们关注我们大象奇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风止意难平》，也是一个情感大剧。
2: 你来干什么？ 不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就是站在女主人。你到底来干什么？我今天来是特地把这个还给你。哎，昨天晚上你去医院，我和阿宇就在这儿。这个戒指跟阿宇当年跟我求婚时送的一模一样。 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刻字位置，阿宇还真是恋旧啊！还真巧啊，上面那个亲子服，我和暖暖都有。不过，暖暖好像比淼淼大一个月吧？你猜，阿宇是给谁先买的呢？

哥们，我们一边看剧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会儿红包以及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之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一些技巧啊，把我们身边家人们这个手机都集中起来，同时都打开我们的微剧啊，我们中奖的几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发动起来，朋友们啊！

0: 真心真的可以分给两个人。
1: 苏秋离，你在干嘛？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记得这些？
1: 我只是担心我的房子还有我自己。我车祸受伤刚好不久，你却在家放火，你想害死我吗？
0: 车祸失忆，这场戏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1: 以往遇到这种事他都会哭闹着跟我解释，今天怎么这么脾气？苏秀莲，我今天刚好没事，我开车接你女儿放学吧。
0: 接女儿？
2: 妈妈，爸爸好久没来接淼淼放学了。
0: 淼淼，爸爸呢是生病了，等爸爸病好了就来接淼淼。
3: 暖暖都等你好久了。
2: 是爸爸。
1: 哎呀，今天暖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2: 超级开心，我交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
4: 暖暖边看剧啊，一会儿
2: 爸爸不是不爱你，
4: 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
2: 提问，还没有
4: 注意这个剧中的一些细节。回答准确的话，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奖励啊，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多多的关注剧情。这个奖励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0: 说的。自从你生病之后，
4: 对，
0: 你还没有见过淼淼
4: 签名照。
0: 今天，
4: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啊，朋友们，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歌星。今天呢，将会送出啊一张，朋友们
1: 受伤了，
4: 看看哪位观众是我们的幸运儿。
1: 怎么这么不小心？我马上来。
4: 都是重量级的我们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那个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下次再接你女儿放学吧。
4: 另外的朋友们，你们手机也都准备好了吗？
0: 我们之间
4: 现在的这个距离
0: 没有下次。
4: 我们的红包开奖时间哈，这个一会儿我们边看剧，随机啊会展开，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手机啊都整合起来，看看谁是今晚的幸运儿。我们最高奖项是88元的红包啊。
3: 淼淼，

0: 苗苗，护士姐姐不是说过了吗？你现在不能心急跳舞，要是再伤到骨头怎么办？
1: 妈妈，后天就是幼儿园的六一演出了，爸爸生病前最喜欢看苗苗跳舞了，只要苗苗被选上领舞，就能站在最前面表演给爸爸看，爸爸看到了肯定能想起来妈妈和苗苗了。
0: 苗苗，爸爸其实……
1: 妈妈，我们该出发了，要是迟到了就来不及了。

0: 园长，苗苗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带苗苗转学了。
1: 苗苗妈妈，苗苗跟小朋友吵起来了。
2: 我不管，这个表演的领舞就是我。你胡说，老师明明说我跳的最好，要我领舞。爸爸，苗苗好疼啊。
3: 苗苗脚受伤了，就应该把这个的位置让给更合适的
4: 家长们，
3: 不然到时候舞台上出什么问题，都不够丢人的。
4: 他的这个童年呢，更需要的是
5: 诗雨。当初要不是你为了救江源的女儿耽误治疗，苗苗会伤成这样吗？啊，
4: 他的成长的这种，
5: 你到底要装失忆装到什么时候？
4: 这些剧情的设定和细节给我体现的，
3: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5: 诗雨，你
2: 妈妈，你们不要吵架。爸爸说的对，苗苗不能领舞了，你们不要吵。
5: 苗苗，
6: 是爸爸，谢谢你替我说话。
4: 是需要一辈子。
5: 苗苗起来，
4: 很难去。八十八。
5: 阿宇，秋丽姐是不是生我们气了？
4: 二幺八的朋友，难道是中了一个八十八的红包？
5: 我让丹丹给他们道个歉吧。
3: 没事，你们过两天就走吧。等我回去了，他不会跟我计较的。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认出我和妈妈？

0: 有什么事吗？
1: 啊，你女儿她没事吧？
0: 你都说是我女儿了，那就不关你的事。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苗苗可是我。
0: 是什么？
2: 明天圆圆就走了，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是我住在一起的人啊，虽然我现在没想起来，但是他每天缠着我叫我爸爸，我关心一下总没错吧。
0: 好啊，既然你想关心，那明天你去参加淼淼的幼儿园演出吧，他为了这个演出付出了很久，我想就算是你失业了，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吧。
1: 好，等明天演出结束，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0: 看看他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抹去啊。
1: 妈妈，
0: 我们现在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1: 苗苗
0: 来朋友们哈、啊，
2: 好看，
0: 好你们可以多准备几部手机啊。
2: 我们家苗苗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公主啦。
0: 一会儿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会送出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问题。
1: 爸爸真的来看我表演了。
0: 这个奖品就是
1: 我们快去找他。
0: 我手里拿着。
2: 哎，苗苗，你小心点儿，你脚还没好。
0: 我也在歌坛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
1: 爸爸，
0: 所以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有机会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啊，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我们第一位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这个签名照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
2: 你昨天答应给暖暖拍视频的，相机带了吗？他都念到一路了。
1: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对孩子来讲确实是一种折磨呀。
1: 阿苗，演出结束了，还有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妈妈，我们走吧，我不要爸爸了。

0: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报。
1: 阿宇，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和暖暖。有了这段回忆，我没有遗憾了。
2: 妈妈，我舍不得十八吧。
1: 可是，我们要是留下来的话，会很麻烦十八吧的。阿宇，阿宇。
3: 啊，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我看时间不早了，飞机快起飞了，你们快进去吧。啊，
1: 嗯，
3: 暖暖，拜拜。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嚷嚷，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1: 竟然擦肩而过了。

0: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航班即将迎来登机时刻，请确保您。
1: 妈妈，我们该赶飞机了。
2: 好，再见了，诗
3: 雨。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
4: 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不要，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5: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喂，
1: 石总，有同事说在机场看到了夫人和小姐。
0: 机场？他们去机场干什么？难道苗苗？
2: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有秋春啊，
1: 秋春，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星离，这枚戒指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直到刚刚飞机差点发生事故，我才深刻意识到你才是唯一重要的，是你让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幸福。如果你愿意，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让你幸福。你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
2: 妈妈别难过，妈妈长大了也给你买戒指。
3: 好，
2: 那走吧。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小林，
1: 外公说放开我妈妈。
2: 你谁呀？神经病吧？走，孩子。
0: 抱歉，我认错人了。

0: 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你的石太太的，无论生死贫穷，我都不会背弃。但是有一天，我不接受任何的欺骗，如果有一天你骗我，我就会彻底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1: 难道行李真的走了，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我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是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喂，
2: 石先生，您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医院，请你赶紧过来一趟。
1: 行李，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忍心离开我的。
3: 江远，
4: 是爸爸。怎么是你？你不是上飞机了吗？医生说我太太跟我女儿在。
3: 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医生问我配偶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想到你，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知道就好。
3: 阿宇，
1: 既然你没事，好好休息吧。
3: 阿宇。
1: 我之前生病，你都会陪着我的。我现在还是有点难受，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就一会儿。石爸爸，你就陪我和妈妈待会儿吧，我舍不得你。今天抽奖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我晚点来看你们。
3: 你要去哪儿？
1: 青离带着淼淼离家出走了，我得找他们。
3: 既然真的走了，看来我上次跟他说的话他听进去了。苏青离，你要是真有骨气，就再也别回来了。
1: 喂，
5: 石先生，太太在家。
1: 我马上到。

0: 你说夫人在家吗？她人呢？我是说夫人在家，但东西全部都没了。<笑>大喘气啊！夫人在家，
1: 里边东西呢？
0: 但东西全没了。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要求我们不许交代夫人，也不许把她收拾房间，所以夫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收拾的。
2: 到底做错了什么？再找找，看看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啊！

0: 你过来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全家福。我说过的，我没有骗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阿宇，你看，
1: 好几天没中一个了，就是在为今天晚上攒着呢。别着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
2: 别笑我阿宇。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什么老婆，什么孩子，我只认识香园。在我恢复记忆之前，你跟你女儿离我远点。
1: 当初有多无情，多绝情，此时此刻就有多狼狈啊！
2: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0: 石总，有人来了。你把这屋收拾收拾，我稍微晚点搬进来。阿宇，青莲姐不辞而别，你身边缺个人照顾你。
2: 滚！给我滚！石总，小桃夫人下楼了。我们查到了，夫人在一周前就定了个七天的亲子双人游项目，时间就是今天。双人游，原来是去散心了呀，难怪演出一结束他们就不见了。
3: 那需要我这边再跟进一下吗？
2: 不用了，我了解了，他们可能是最近受了冷落，受了委屈，才想着出去走走，指不定现在还在边度假边吐槽我呢。
0: 那这七天我和暖暖陪着你吧。
2: 不用了，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我看你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以后别再见面了。
0: 苏经理，
1: 还没开始啊，
0: 我还真是小瞧你的手段。
1: 不要着急啊，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1: 多准备几部手机啊，刚才我给大家说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大家
0: 经理姐出去找别的男人吗？
1: 这样的一个平台
2: 怎么可能。我了解的，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不可能。
1: 好，我看朋友们已经等着急了，现在已经8:10了。来，朋友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啊，我们的看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抽红包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久等了。大家现在看啊，在我们的公屏右上方呢，大家能看到一个红包的字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点开它哈。抽红包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看到了吗？上下分屏啊，第一个还是我们的在上一周进行的。哪个是您中意的我们的剧搭子啊，我们大家来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大家往下滑的话可以看到哈，一共是我们的七位剧搭子，在上周出现的七位剧搭子，大家喜欢哪一位剧

0: 搭子可以给他来投出我们的助力票啊，比如说第一位啊，我们给他点一下助力，你已经助力啊，完成助力就可以抽奖。朋友们，完成助力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退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包选项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比比手气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大家谁能够中奖。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大象剧场累计七天现金红包，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签到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每天记得签到，连续打卡七天之后，我们直接会给您发放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不用拼运气的，我们直接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所以说只要是你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微剧啊，大家就有机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朋友们，今天刚才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剧啊，其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朋友们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来，我们一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一看谁手速快。今天这个奖品呢，将会是我们的明星的签名照，也就是我们的歌星啊，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看看谁是答对问题的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啊。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黄绮珊包括赵传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爱的我们的歌手。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大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啊。你看尾号是7937的朋友说啊，其实他是装的，您的回答答案啊，这个完全正确，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一张。随后呢，我们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啊，给您邮寄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喜欢的明星啊他的亲笔签名照片。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朋友们，你们都抽的这个奖的结果怎么样啊？西宁小孩说得了3毛，没关系啊，一分钱也是爱啊。朋友们，虽然这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可能您的这个金额不是太高，但是呢朋友们，您只要是天天来我们微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当中来，您一定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88元红包的。好了，那么抽奖和互动环节先进行到这儿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没有完成抽奖的可以继续来抽奖啊，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剧集的内容。
1: 杨明你好啊，我是你陆叔叔，咱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喜不喜欢？会不会吓到他？经理，
0: 健康百财，半财收获，又中奖，
1: 好久不见，
0: 恭喜啊，这么幸运。

0: 青林，这段日子是我不好，等你和淼淼回家，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1: 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它
0: 把这个放这里。
2: 小点儿，茄子，
3: 快追上叔叔！
0: 青林，等你回来看到我的改变，一定会很惊喜吧？
2: 哎，你怎么
4: 真好玩，
3: 都弄到脸上了。
4: 妈妈，是爸爸好几天不来找我们玩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呀？
5: 怎么会呢，暖暖，史爸爸只是有事在忙，等他忙完了就来找我们了。你先回去睡觉好不好？
4: 嗯。
0: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5: 苏青林，我一定要在你回来之前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
2: 不好笑了。
3: 哎呀，别生气了，淼淼不是还小吗？
1: 那不行，这么小就嚷嚷当别人的新娘，那长大以后还得了？不行，我得给园长打个电话，让他建一所只有小女孩的幼儿园。
2: 哎，你还真打呀？哎，你疯了？你给我！
1: 不给！
2: 给我！

0: 暖暖，
1: 是爸爸。暖暖好想你啊，你怎么都不来看暖暖了？
2: 阿宇，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暖暖她发烧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不肯去，吵着说要来见你。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就……

0: 回来了。哎，淼淼，对不起，妈妈忘了，你今天只上半天课。
1: 没关系，妈妈，是陆叔叔接我回来的。
0: 师哥，师哥，您这是？
2: 大工程师，批准你居家办公，可没说不让你好好吃饭啊。
1: 谢谢陆叔叔，
0: 还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了有你了。
2: 你可是我们公司重金聘用的设计师，为你的生活保驾护航，是我这个总裁分内的工作。庆林，有件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让我抹除了你跟淼淼的身份，还要延迟一周的旅游计划？
0: 石宇很谨慎，虽然抹除了信息，但是他想在短时间找到我们也是很容易的事，7天时间足够抹掉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回去可能正如他所愿吧。

0: 清理和淼淼今天回来，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必须搬走。知道了。是爸爸妈妈，是爸爸为什么不留我们？是不是清理阿姨和石淼淼回来，他就不要我们了？
1: 不会的，暖暖，苏清理是不会回来的。来，躺下。

0: 这是姓黎的手机，谁在给他发消息？
1: 石淼淼回来，看到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气疯。到时候，你石爸爸就会跟他们分开，我们就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了。以后啊，你就是石家的千金，我就是石家的夫人了，我们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那这个亲子教育，他们会离开石淼淼吗？你青离阿姨啊，自诩清高，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石宇在他心里早就已经脏了，他们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在一起了。他唯一的选择。
2: 只有我，阿宇，石爸爸，
1: 暖暖，你不是说你想出去玩吗？你去吧，我和石爸爸有话要说。阿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倒要听听你想怎么解释。阿宇，当初是我念旧情，可怜你被前夫家暴，才把你接到怀城，给了你房子、钱，你想要的一切。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啊！把这个贱人用过的东西给我拿去烧了！我不想等青离回来，脏了他的眼睛。阿宇。
1: 我不准你这么叫我，你不配。
0: 当初是我们说好了，为过去没有圆满的感情画个句号，弥补一下遗憾而已。可你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
1: 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结束。要不是当时赌气跟你分手，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
0: 暖暖，
1: 她应该是你的女儿。
0: 爱我？哼，你爱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当初石家局势动荡。
1: 你各种找茬跟我闹分手，最后跑到国外找你那个有钱的前夫，你知道我傻吗？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重温旧情？
0: 我说过，我只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寻找一时的刺激。我以为，给供你所有的钱，你就会得到满足。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竟然敢伤害我的家人！
1: 阿宇，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青离打电话解释清楚好不好？
0: 打完了吗？轮到我了。林助理，打电话给江源的情妇，告诉他，我知道江源在哪。
1: 不要，我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他要是知道我在哪，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0: 还不是你咎由自取。
1: 石宇，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 我不该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来伤害经理，但是我真的爱你。我宁愿从你口中说接近我是为了我的身份、我的钱，我也不想从你口中说出虚伪的爱。所有人都可以说爱，但是唯独你江源不配。那你呢？你又算什么好东西？为了追求刺激，假装失忆，和自己的前女友旧情复燃。 这种肮脏的行为，也算配得上杀人？你所谓的爱，也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你说你不爱我，却把我和暖暖捧在手里，处处关心和呵护；你说你爱你老婆，却用一个蹩脚到一眼就能看穿的理由，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石宇。 你说你蠢不蠢？
0: 你闭嘴！
1: 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 今天就算没有我的出现，苏庆礼也不会回来。
0: 不可能。喂，
2: 石总，夫人和小姐的信息在系统中被删除了。之前订的那家旅行团，我也找人查证过了，夫人和小姐并没有去。
0: 快说，你把行李藏去哪儿了？
1: 诗雨，这就是你的报应。
0: 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不可能，秦雷不会离开我的，苗苗也不会。对了，他们留给我一个礼盒，里面肯定有线索让我去找他。

0: 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1: 苗苗要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让妈妈越来越开心。
2: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苗苗，吹蜡烛吧。哇哦！祝苗苗生日快乐！
1: 妈妈，我还想要你和陆叔叔一起亲苗苗一下。

0: 孩子。
1: 淼淼，不能乱开这种玩笑。这么晚了，谁啊？
2: 青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
1: 放开！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0: 三个月他怎么能找到呢？啊！
2: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接淼淼放学回家，家里面都摆满你喜欢的东西。我真的知道错了。
1: 放开我！
2: 他是谁？他是谁？
3: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1: 记忆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
2: 青离，我是一时装的，我不该骗你。是江悠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如意，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你。
1: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
2: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
1: 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一副既要还要的嘴脸，真让我觉得恶心。
2: 静丽，静丽，我知道是我活该，可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爸爸知道错了，能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吗？

0: 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苗苗，苗苗也不会再认你了。有爸爸。
1: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2: 苗苗，你怎么能叫他爸爸？
3: 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
2: 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的家事你也敢管？
3: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七年，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
4: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帮你解围，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1: 谢谢。
0: 经理，我。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2: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0: 好。
3: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4: 我的天哪！
3: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4: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2: 你去旁边玩会儿，妈妈一会儿找你。嗯，
4: 那就这么着吧。
3: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心里姐，
2: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0: 经理，是他跑过来找我来了，
4: 这怎么都解释不清呢。
3: 心里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2: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0: 经理，我之前已经把他送走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2: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在乎，淼淼更不会在乎。
0: 竟敢还在清理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3: 阿宇，
5: 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
3: 不会的，暖暖，石宇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石爸爸就会乖乖回来。
6: 江小姐，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
3: 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6: 你就是个

0: 来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1: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0: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轮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入失意，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过去的错误我会一一弥补，而你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0: 你这么说你对得起我吗？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初恋，要跟我一起弥补遗憾的。
1: 江源，对你我只不过有一丝遗憾，但是我从未爱过你。

0: 你说暖暖怎么了？暖暖，暖暖，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1: 重度哮喘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这是病危通知书，麻烦签一下字。
0: 我求你了，医生，你救救她，她才6岁，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小。
1: 我们会尽力的。

0: 快起来，别坐在地上。我给能找了最好的专家，他一定会没事的。诗雨，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你是关心我们的，对不对？我怎么会抛下你们呢？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们，以后我会给你们最好的，我们就是一家人。
1: 到底是谁啊？这回是真失忆了。他又在装失忆。
2: 嫂子，宇哥这回是真失忆了，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这报告可假不了。
1: 妈妈，爸爸又把我们忘了吗？
2: 哼。
1: 那他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
2: 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
3: 医学上也说不准，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
1: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2: 晚上
3: 好，
2: 朋友们，
3: 欢迎来到大象剧场啊。
2: 我知道。
1: 失忆是男味儿，肯定是风
2: 湿。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我也能理解，我会继续等你的。
1: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2: 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青离，你说什么？你是真的吗？
1: 那当我没说过。
2: 不不不，等等。

千里，我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

0: 我愿意。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9813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是
2: 苏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
1: 啊，我们
2: 听说新郎为了这场婚礼筹备了7年的时间。
1: 大象新闻客户端诞生，
3: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青莲，过去了7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2: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离女士吗？
3: 我愿意。
2: 苏青离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石总，
1: 哎呦，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0: 我愿意。
3: 他怎么来了？
0: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3: 石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2: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哇，风止一野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啊，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哈，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1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4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4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部呢是《风止一野平》啊，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哈、啊、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啊这个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倍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哈、啊，每天追剧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哈、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象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7天请了7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call。所以说也请

0: 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北宋名臣包拯因为擅断冤案被人们称为包青天。在戏曲故事里啊，有很多包公戏都发生在开封府。其实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1年多，在此之前呢，包拯就因为不畏权贵而名扬天下了，尤其是他六坛国丈的故事。
4: 宋仁宗时期的一天清晨，仁宗皇帝正要上朝，他的宠妃张贵妃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了宫门口。临别之际，张贵妃抚摸着皇帝的肩膀，反复叮嘱说，官家莫要忘了伯父的宣徽使。宋仁宗连声说道，好好。目送皇帝远去，张贵妃似乎有些不放心，又专门派了个小太监暗地里去探听消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让我们看到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的面貌。这天，仁宗皇帝要和大臣们就国丈张尧佐升职之事进行评辩。评辩就是大臣跟皇帝在金銮殿上对重要国策或决定进行公开辩论，是宋朝皇帝赋予大臣的一项特殊权利。在这天的评辩中，以包拯为首的诸位大臣强烈反对任命国丈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等职务。国丈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因为张贵妃幼年丧父。

0: 由伯父抚养长大，由此张尧佐被世人称为国丈。面对群情激愤的大臣，仁宗皇帝没好气地说，节度使就是一粗官，有什么好争的。此言一出，原本站在大殿最后面的御史唐介一下子冲到前面说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当过，怎么能说是粗官？一句话问得仁宗皇帝张口结舌。看到唐介的奋勇，其他大臣也纷纷挤到前面，七嘴八舌地跟皇帝辩论，尤其是包拯更是大声辩驳，指责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情急之下，他甚至批评仁宗皇帝私逆后宫、用人为亲，说到激动处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皇帝高高在上，包拯怎么可能喷皇帝一脸唾沫星子呢？原来宋代皇帝的龙椅跟明清时期不同，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看到，宋代皇帝的龙椅大多比较朴素，其摆放位置也没有明清时期那么高，而是放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有人说，如果龙椅位置低，皇帝坐着，包拯站着，两个人的脸不在同一水平面，还是无法做到直拓地面呢？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包拯的真实形象了。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包公，身材高大，面色焦黑，相貌威严，额头上有一个月牙。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却与戏剧舞台上的形象相差甚远。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薰殿收藏有一幅包公像，专家说，这幅包公像是宋代皇帝命宫廷画师为包拯画的，与包拯本人的面貌最为接近。在今天的开封市包公祠可以看到一幅石刻包公像。从流传下来的这些包公像来看，包拯个子矮小，皮肤白皙，和蔼可亲，是位典型的白面书生。也就是说，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高大威猛的包公，其实是包公在人们心中的艺术形象。那天在金銮殿上与仁宗皇帝激烈辩论的包公，实际上个子只有1.6米左右，这个高度正好与坐在龙椅上的仁宗皇帝面对面。包拯说到激动处全然忘我，边说边往前凑，可不就直破地面。
1: 被包拯喷了一脸唾沫星子的仁宗皇帝极为恼火，他用袖子擦擦脸上的唾沫星子，恨恨地拂袖而去。金銮殿上只剩下满朝文武站在那里面面相觑，而那位被弹劾的国丈张尧佐啊，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此时的后宫，张贵妃左顾右盼，盼着仁宗皇帝早早下朝。从小太监的汇报中，他早已得知伯父升迁之事并不顺利，皇帝也在停变中颜面尽失，所以一看到皇帝的身影，张贵妃就赶紧迎了上去，向皇帝赔礼道歉。仁宗皇帝余恨未消，冲张贵妃嚷道，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殿上站着个御史包拯吗？包拯的官职是监察御史，其职责是负责监察百官的过失，并向皇帝弹劾，对于皇帝的不妥之处也有权进行规劝。自从公元1050年包拯担任

0: 监察御史以来就尽职尽责，开始了弹劾别人的生涯。包拯性情耿直，两袖清风，容不得奸臣和庸臣。他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凭借一股子牛劲儿，让权臣奸臣自危，甚至是皇亲国戚都对他畏惧三分。据统计，在他的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反复弹劾，被他弹劾的又多是当朝权贵。例如他曾经7次弹劾酷吏王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仁宗皇帝的这位宠臣拉下了马。他4次弹劾皇亲郭成佑，让仁宗皇帝几乎下不了台。他还弹劾宰相宋祥，说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因为包拯眼里揉不得沙子，不遗余力地弹劾贪官污吏和有失职责的官员。当时的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流行词语“包弹”，人们管那些为官清廉、没有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没包弹”，管那些被包拯弹劾过的有污点的官员叫“有包弹”。在包拯弹劾过的这些大臣中，最醒目的就要数国丈张尧佐了。那么，包拯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国丈呢？
1: 包公连续性的多次弹劾国丈张尧佐，并不是跟他过不去，而是有原因。一是张尧佐没有才能，不堪大任，这是朝野的公认。第二，他是国丈，皇亲国戚。
0: 宋代选拔官员的原则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仁宗皇帝对国丈张尧佐的任用并不符合这一原则，反而因为张贵妃伯父的身份引起私逆后宫之嫌，故此遭到包拯的反复弹劾。因为张贵妃的原因，张尧佐深受仁宗皇帝宠信，1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数个要职，引起群臣争议。尤其让包拯看不过去，包拯于是屡次上书弹劾，无奈皇帝不理睬。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并未退缩，3天之内再次弹劾。可是那些奏疏如石沉大海，总不见动静，君臣之间一时剑拔弩张，陷入僵局。包拯权衡之下，决定申请停辩，和皇帝面对面理论，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宋仁宗这个人也还算比较开明，第二天他给文武大臣出来一个大招，接受大家的意见，以后后妃之家不再任命为朝廷重臣，可以让他们担任闲职，宰相府负责指挥。
0: 同时在这份答诏书中，仁宗皇帝还批评了以包拯为首的官员们，说他们在金銮殿上大声喧哗，有失礼节，本来应该处罚，但朝廷考虑再三，决定给予包容，下不为例。这份答诏表明仁宗皇帝以退为进，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此时的国丈张尧佐也自感犯了众怒，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然而数月后，皇帝重新又把一些要职还给了国丈。这事儿若是换了别人，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可包拯才不管皇帝的面子，他继续弹劾国丈，一弹再弹，越弹越猛，直到6弹国丈硬生生把张尧佐给弹下马来。

0: 后人把包拯的弹劾奏章和各种陈表意见整理编撰了《包拯集》，收入《四库全书》中。公元1056年，58岁的包拯坐镇开封府，一上任他就改革诉讼制度，为民伸冤，甚至为了疏泄洪水，拆了达官贵人建的水上别墅。此举一出，百姓称赞，包拯由此赢得了包青天的美名。这块题名记碑上铭刻了北宋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其中有作为文学家被人们记住的欧阳修、范仲淹，可为什么唯独没有包拯的名字呢？原来因为包拯受到百姓的爱戴，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把包拯两个字摸没了，天长日久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痕。
1: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一不小心说错话就可能脑袋搬家，可是在北宋一朝就诞生了这么一批大臣，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敢跟皇帝争高下。您瞧寇准寇大人，他这倔脾气啊，已经把皇帝气得不行了。
0: 中国宋太宗时期的一天，员外郎寇准正在金銮殿上执沉石壁，因为说话太猛，皇帝明显不高兴了。寇准却越说越起劲儿，皇帝忍无可忍，气得拍案而起，转身就要拂袖而去。就在这时，寇准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扯住皇帝的衣角说道：“请皇上决其事，然后退。”意思是说，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得让我把话说明白，给个决断才能走。寇准的这一举动把大臣们都惊呆了，瞬间大殿上鸦雀无声。静默中，皇帝扯了扯衣角，终于拗不过寇准的倔脾气，负气地坐回了龙椅上。其实这已经不是寇准第一次犯言直谏了。作为朝中最年轻的官员，寇准脾气倔，性子直，多次言辞激烈地批评弊政，让皇帝颜面扫地，气恨交织。可是这一次，寇准居然不顾君臣礼仪，去跟皇帝拉拉扯扯，在别人看来真是胆大包天。留存至今的寇准石刻像让我们看到这位北宋名臣的风采。画像上的寇准刚正不阿，透出一股子倔强劲儿。寇准拉扯皇帝衣角的一幕就发生在中国北宋东京汴梁的皇宫大殿上，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亭。遥想当年，巍峨的金銮殿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君臣故事。其实，像寇准这样的犟脾气，北宋一朝大有人在，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赵普等人，都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敢于逆龙鳞，跟皇帝据理力争，被称为殿上虎。宋太祖时期，有一次宰相赵普上书说某人按例该升迁了，可宋太祖因为反感这名官员没有批准。第二天赵普再次提出，仍未获准。第三天赵普依旧奏请时，宋太祖龙颜震怒，把赵普的奏章撕得粉碎扔到地上，气愤地说：你有完没完？朕就是不签此人的官职，你又能如何？这事儿若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得心惊肉跳了。可赵普面不改色，慢慢捡起地上的奏章碎片，心平气和地回答：行赏乃天下之行赏，非陛下一人之行赏，岂能因陛下喜怒而独专？意思是说，行赏本是国法，
1: 岂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呢？宋太祖气得起身离座，转身进入内宫，赵普紧随其后，倔强地站在宫门前，谁劝都不走，直到宋太祖同意了他的奏请才离去。宋仁宗时期的包青天包拯也是个犟脾气，他担任谏院长官时专门负责弹劾大臣。有一次宋仁宗想提拔自己的老丈人张尧佐，包拯认为张尧佐资质平庸，不堪大任，于是一次次上书弹劾张尧佐。看到皇帝无动于衷，他当堂就跟皇帝辩论起来，由于情绪激动，竟将唾沫星子喷了皇帝一脸。王安石更是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他说话做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即便在上司面前也是我行我素。刚入官场时，王安石被派到专管马政的群牧司做了一名判官，他的顶头上司是包拯，同事是司马光。有一年春天，群牧司的牡丹花开得分外鲜艳，包拯看了也不免喜欢，于是置了酒席，邀请同僚们一起饮酒赏花。席间包拯频频举杯劝酒，就连平常滴酒不沾的人也勉强喝了几杯，唯独王安石倔强，无论怎么劝都坚决不喝。好在包拯还算大度，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书要求变法，说话一点都不客气，除非实行变法，否则不接受任何官职。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两个人水火不相容，争执得很厉害。对于司马光的犟脾气，苏东坡深有体会。有一天，苏东坡与司马光讨论政事，两个人意见不合，争论起来。苏东坡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一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态度，回到家里才脱帽解带，跺着脚高喊：“司马牛，司马牛！”其实啊，五十步笑百步，苏东坡也是个犟脾气，皇帝不爱听什么，他偏说什么。有人戏说呀，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三大文豪凑在一起，再加上包青天、包拯，称得上是北宋的犟脾气四人组了。您看这些北宋大臣，人人都是犟脾气，他们如此任性地顶撞皇帝，难道就不怕皇帝一怒之下要了他们的命吗？在一些影视剧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大臣因为惹恼了皇帝被拉出去砍头的情景。其实查阅史料可知，北宋时期很少发生皇帝一怒之下就砍大臣脑袋的事情。有一次，一名转运使因为用兵不力，惹得神宗皇帝大怒，打算将他处死。可是宰相蔡确却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杀世人。宋神宗于是让步说，不杀也罢，那就给他脸上刺字，发配到穷山恶水之地吧。谁知即使这样，门下侍郎张敦也不同意，说若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喟然长叹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没想到张敦悠悠地回道，快意事不做的也好。宋朝皇帝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做件痛快事儿呢？原来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刻了一块誓碑，誓碑中宋太祖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 平日里士碑锁在密室里，用黄幔布遮盖着。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新皇帝就会打开密室默诵誓词。由于年代久远，士碑已无处可寻，但士碑中的内容却被记录在册。有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也就催生了很多敢于直言、恪尽职守的直臣和谏臣。事实上，虽然北宋官员直言上谏，很少有性命之忧，却也绝不是毫无风险。也有一些大臣因此被贬职、罚俸，或是流放到蛮荒之地，但他们绝不因此胆怯和后悔。宋仁宗时期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范仲淹，有一次因为刘太后独揽大权，直言上谏，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回答道：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也不算多，如果我坐实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着想，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蝗虫又有什么区别？范仲淹的慷慨之词道出了许多刚直大臣的心声。开封府复原有一块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碑珍藏在开封博物馆，碑上雕刻着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其中尤以包拯最受人敬重，他的名字被一遍遍抚摸，年深日久竟成了一个凹坑。有人或许会问，这些北宋大臣人人都是犟脾气，皇帝受得了吗？事实上，宋代皇帝经常被这些大臣气得面红耳赤，但冷静下来，他们认识到有一样东西比皇权更大。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有一次宋太祖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想了想回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听后很高兴，非常认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让我们看到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的面貌。他们衣帽简洁，远没有明清皇帝的华丽富贵。他们也许偶尔会像宋神宗那样感叹做不得快意事，可大多数时候，他们在道理的约束下懂得向大臣们示弱。那天在大殿之上，年轻的寇准因为言语尖锐而激怒皇帝，并任性地拉扯住皇帝的衣角后，皇帝对他的态度如何呢？
2: 这件事儿很突然，宋太宗反而消了气，表扬了一句：真得寇准有皇得我一争。
1: 当年的寇准年轻气盛，也就20多岁，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让宋太宗极为欣赏，觉得这个年轻人难能可贵，欣慰地将他比作唐代的名臣魏征，并说：寇准公平，堪当大用。寇准初入官场就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北宋时期诞生了很多名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修等等。有趣的是啊，这些人差不多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同朝为官，是同事，下了朝呢又是朋友，没事啊就聚个会，写诗画画，其乐无穷啊。当然他们也有斗嘴闹别扭的时候。今天我就通过一组文物带您去赴一场苏东坡的朋友圈聚会。宋神宗时期的一天，苏东坡得到驸马王申的邀请，前往驸马的私家花园西园参加聚会。西园位于北宋东京汴梁安远门的永宁坊。安远门虽然无迹可寻，宋徽宗的瑞鹤图却可以让我们看到汴梁城宣德门的巍峨气象。王申祖籍山西太原，娶宋英宗的女儿为妻，被封为驸马都尉。他能诗善画，专门收藏古代书画，由此结交了很多文人雅士。这天他不仅邀请了苏东坡、苏辙兄弟，还请了书法家黄庭坚、米芾、画家李公麟等十几位名士。大家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园，在优雅的环境中饮酒作诗、写字画画、谈禅论道，气氛很是融洽。聚会接近尾声时，驸马提议道，此次聚会蒙各位不弃前来，能够再续东晋兰亭雅集的风韵，实乃大幸，不如就请李公麟绘画以传后世吧。李公麟于是挥笔创作了西园雅集图，后人认为西园雅集是可以和兰亭雅集相提并论的名人。

0: 世，敬仰之余纷纷膜绘。现藏于美国纳尔逊·爱金斯博物馆的《西园雅集图》就是南宋画家马远的膜绘作品。画家以连环画的形式生动描绘出人们在《西园雅集》中的各种活动。奇怪的是，画上并没有丰盛的宴席，难道是驸马爷小气不肯破费吗？
1: 宋代文人所追寻的雅集是一种清淡雅致的生活状态，因此雅集上面呢不需要有太多的饭菜。比如说司马光在洛阳组织的遗老会定下了一个规矩，鸡鸭鱼肉不过5碗，蔬菜水果不过12碗，如果其中有一个成员在主持这次雅集的时候多准备了一些饭菜，非但不会受到大家的赞许，反而会受到处罚。
0: 在苏东坡的朋友圈里，虽然不乏像驸马这样的达官贵人，但大家约定俗成，选择了一种简约的聚会方式。在通讯方式并不发达的宋代，人们召集聚会的方式也非常古雅有趣。
2: 当时没有微信呢，就有一个人我来主请，就派我的一个家人简单的写一张纸，然后到你这儿你签个名，到他那儿他签个名，就证明到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爽约了，约定时间地点在哪里相会。而在一块儿时候呢，往往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些饮食，再加上一些茶点，最主要的是在一块儿谈诗论画，讨论国事。这样的一种风气呢，其实表明了当时是一种风清气正的文人的风尚，它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的氛围，也影响到当时的城市的风尚和民风。
0: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裕了，于是开始重视休闲娱乐。在东京汴梁，官吏和商人在装饰典雅的九阁茶楼浅斟低唱，而在市井勾栏中蹴鞠、斗鸡、斗茶等活动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北宋汴梁城经过千百年的变迁，遗存寥落，唯有铁塔和婆塔留存至今。当年这些风光优雅之处经常被文人雅士选作聚会的地点，他们品茶、作诗、绘画，在天地自然间进行各种风雅活动。司马光也是苏东坡朋友圈中的一位，他们政治立场相同，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生活中也都喜欢品茶。一天，司马光邀请几位好友斗茶品茗，苏东坡也在被邀之列。比赛时，苏东坡和司马光带的茶都不错，但因为苏东坡自带了隔年的雪水泡茶，茶香更醇厚，于是占了上风。司马光因此不服气，斗茶之余还跟苏东坡斗了几句嘴。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斗江图》生动描绘了北宋时期人们斗茶的情景。当淳朴和简约成为朋友圈普遍推崇的一种风尚，奢侈的作风很容易就被朋友圈拒之门外了。
2: 有一部分文人世子做了高官以后，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也开始追求一种奢侈和享乐，这部分人也可能会受到排斥，比如文彦博就是这样。他做了高官以后呢，生活方式改变了，生活标准提高了，每一次吃饭都7个碟子8个碗的，所以呢他的同僚比如说像司马光就看不起他，那觉得这个人变质了，退化了，我们不跟他玩了。这就意味着当时北宋的文人的交往是一种共同的志趣结合在一块儿的一个朋友圈。
0: 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可是无论走到哪里，苏东坡都会交到很多朋友。说起其中的原因呢，多半是因为苏东坡心胸豁达，他天性幽默，爱开玩笑，跟朋友相处的方

三个白字叠在一起，说请吃这个饭。苏东坡欣然赴宴，到了刘公夫家，发现桌案上摆了盐、萝卜和白米饭，这才知道刘公夫逗他，让他忆苦思甜呢。苏东坡哈哈大笑，风卷残云，把三白饭吃了个干干净净。临走时，他对刘公夫说：“明天我请你吃三毛饭。”第二天，刘公夫到了苏东坡家赴宴，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到了吃饭的时辰，也迟迟不见上菜。刘公夫饿得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给不给吃饭呢？”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给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煤叫毛。刘公夫闻言大笑，恍然大悟道：“早知道你要开玩笑，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玩笑归玩笑，最后苏东坡还是端上饭菜款待了刘公夫。刘公夫晚年因为生病，眉毛脱落，鼻梁塌陷，苏东坡去探望他时，仍然不忘开玩笑地说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手鼻凉。”苏东坡的幽默伴随他的一生，人们喜欢他的幽默和豁达，不自觉地被他吸引，继而成为他的朋友。在当时的文人圈，苏东坡交游甚广，他的朋友圈里不仅有知己和他的弟子，还有一些人居然是他的政敌。当年王安石主张变法时，苏东坡曾进行过猛烈抨击，他们彼此政治理念不同，算是一对政敌。按理说，这样势不两立的一对冤家，应该斗得你死我活吧。但事实上，苏东坡并没有因为政见不同把王安石踢出自己的朋友圈。历史上流传有很多苏东坡与王安石互相唱和甚至打嘴仗的有趣故事，他们谈诗论文，还曾经合写过一首《菊花诗》。当时王安石刚当上宰相，有一天苏东坡去见他，正巧赶上王安石会客，于是将他请到书房等候。无聊之时，苏东坡随意拿起桌上的一张诗笺，发现纸上写有半首墨迹未干的诗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暗自好笑：“菊花傲雪凌霜，即使是残菊也悬挂枝头挺然不落。开封自古盛产菊花，何曾有过菊花满地的情形呢？”于是他提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看了苏东坡续写的诗句，一笑了之，并不解释。不久，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一年秋天，接连刮了几天大风，风停后，苏东坡去后园赏菊，惊讶地发现菊花枝头空空，枝下金黄一片，这才想起王安石的吹落黄花满地金并不虚夸，不由得窥探王安石的才学。其实王安石对苏东坡同样赏识，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东坡这样的人物出现。”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却因为文化和道德上的彼此认同，成为相互唱和的朋友。有一年，苏东坡因为冤案被捕入狱，性命攸关之时，是王安石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向皇帝求情，才保住了苏东坡的性命。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转任江宁知府时，正值人生悲凉之际。

苏东坡也特意跑去看望他，两个人一笑泯恩仇，携手游山，促膝交谈，不知疲倦，这才发现彼此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宋朝皇帝重用读书人，自己也每天学习，提高文化修养，甚至还有专门授课或陪读的老师。有意思的是，这些老师并不怎么害怕皇帝，相反，他们很放松。有些老师呢，甚至很幽默，经常把皇帝逗得是呵呵直乐啊，课堂气氛很是活跃。今天我们就带您去探秘一下宋仁宗的欢乐课堂。宋朝仁宗皇帝上课的地方有许多处，天章阁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北宋皇宫里的一座建筑，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天章阁原本存放着宋真宗的文卷和手稿，后来这里被当作给皇帝解读经典的课堂，在这里给皇帝上课的老师称为天章阁侍讲。这天上课的老师是杨安国，听课的人除了皇帝还有其他侍讲和大臣。杨安国是山东人，说话幽默风趣，讲课时爱用市井俚语，课堂气氛很是活跃。那天杨安国给仁宗皇帝解读《论语》，讲的是《雍也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大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杨安国如何解释这句经典名句。只听杨安国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说道：“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江水。话音刚落，上至皇帝，下至一旁伺候的小宦官都乐不可支，课堂气氛一时欢乐无比。浏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找到仁宗皇帝的形象。在仁宗皇帝的老师中，杨安国算是老资格，他不仅知识渊博，还被仁宗皇帝评价为形意醇厚，是个淳朴厚道的人。然而厚道的杨安国偶尔也会跟皇帝开开玩笑，或是发发牢骚。有一次杨安国讲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意思是说，只要自愿拿十条干肉作为学费来见我，我从来都愿意教会他。解释完大意后，杨安国忽然想起老师们一直都是免费给皇帝讲课的，于是忍不住对仁宗皇帝发了句小牢骚：“官家惜孔子教人也需要钱。”意思是说，皇帝啊，您看从前孔子教学生也是要收课时费的呀。此话一出，有的大臣暗暗发笑，也有的侍讲惊出一身冷汗。杨安国怎么敢向皇上要课时费呢？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仁宗皇帝在听课之前宣布发给每位侍讲十匹笺卷，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写字绘画的戏卷。面对皇帝交来的课时费，杨安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其他侍讲却不好意思起来，商量着把这些笺卷再捐献出来。仁宗皇帝听说后幽默地说道：“你们把奖赏再捐回来，杨安国的面子往哪里搁呢？”此话一出，众人都放下心来，各自抱着各自的笺卷，高高兴兴回家了。相比于仁宗皇帝，宋哲宗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老师是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和哥哥程颢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严格规范自己的欲望，

0: 程颐为人严肃，凡事一本正经。有一天，他见到苏东坡的学生秦观，劈头就问，那句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不是你写的？秦观还以为程颐很欣赏这句词，拱着手谦虚地说道，多谢先生抬爱。没想到程颐满脸正气地批评秦观说，苍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你怎么能够随便侮辱呢？说的秦观灰头土脸地走了。作为哲宗皇帝的老师，程颐更是认为老师就得有个老师的样子，所以啊，他上课的时候很严肃，经常会联系实际，旁敲侧击地规劝皇帝。当时的哲宗皇帝啊，也就10岁多，还是个孩子，面对如此严厉的老师，心里还真的有点害怕呀。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哲宗皇帝在花园的一个小亭子里请各位老师一起喝茶聊天。当时正值桃红柳绿之际，一株新发芽的垂柳轻拂在哲宗皇帝身边，小皇帝天性未泯，于是随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老师程颐看到这一幕，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很严肃地批评皇帝道，现在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柳枝也是有生命的，不能无缘无故地摧折。正在开心玩耍的小皇帝听了这话，一下子兴致索然，嘟嘟囔囔地把手中的柳枝扔了。虽然老师的治学风格千差万别，但宋朝皇帝读书的热情只增不减。宋太祖、宋太宗兄弟虽然出身草莽，却追求文化治国，他们自己也一心向学，尤其注重皇子们的教育，给宋朝的后世皇帝做了个榜样。宋真宗继位后，继续保持爱读书的好习惯，为此还专门建立了皇帝读书的制度经研制，为皇帝设立了试讲和试读。
1: 一部分文人和皇帝一块儿读书，或者说给皇帝讲读，一块儿读书就叫试读。试读呢，往往是皇帝基本上年龄比较大了，又相对治国的时候比较成熟了，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大臣来和他一块儿读，还有一些试讲的大臣，比如像宋仁宗做皇帝的时候只要12岁，只有12岁，他治国理政这块不太成熟，所以由大臣来给他试讲，专门比如说讲春秋、讲论语，所以就有试读和试讲这样两种形式。所有试读和试讲的官员他都叫经验官员，他对于皇帝这种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对皇帝道德操守的培养，对皇帝人格的完善，都是非常有利的。
0: 宋神宗继位后，读书热情更加让老师们欣慰。史书记载，神宗皇帝天性好学，读书常常废寝忘食，若有人提醒他吃饭，他就说，听读方乐，哪里知饥。读书的境界真正是达到了宋真宗提倡的书中自有千钟粟。如此勤奋，神宗皇帝自然博学多闻，提的问题常常把老师都难倒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曾经给神宗皇帝讲过课，每次讲完课没有一次不紧张出汗的。面对自己的老师，皇帝们都相当尊重，比如神宗皇帝上课之前每次都是先正好衣冠，然后拱手拜师，态度极为谦恭，上课时也从不搞特殊化，即使酷热难当的大暑天也从不叫人给他扇扇子。关于皇帝应该如何尊重老师的问题，在北宋皇宫的金銮殿上还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

0: 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执政做宰相，当时关于侍读或者侍讲老师在给皇帝讲课的时候，是坐在那儿或者是站在那儿，还曾经发生过争论。当时王安石主张，老师嘛，师道尊严，无论你是皇帝或者说是一般的皇子，老师都应该坐在这儿，有一个座位表示对老师的尊重。神宗觉得这事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不能拍板说我们让大臣来讨论吧。后来朝廷上下因为这个事儿还曾经进行过一场争论，
1: 争论的结果是不了了之，但老师站着讲课的情况比从前多了些变通。老师们在面对小皇帝时可以有自己的座位坐着讲课，而面对年龄较大的皇帝时，一般则选择站着讲课。宋朝皇帝的尊师重教促进了北宋时期教育的发展。当时的东京汴梁除了国子学、太学之外，还有武学、律学、算学、化学、书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仁宗时期鼓励各州县兴小办学，到徽宗时期，各州县的学生已达到15-16万之多，学生的食宿全部由官府负责。除了官府办学，当时还有许多私人学校，其中有以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最为著名。各地的学子们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后，就会选择离开家乡到这些名校就读。比如范仲淹在家乡苦读数年后，就在23岁时告别家乡，来到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读书。在那里，范仲淹非常刻苦，寒冬腊月读书倦了，就用冷水洗脸让自己清醒，甚至睡觉都不曾脱过衣服。后来范仲淹终于考中进士，成为朝廷重臣，实现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北宋教育除了培养出像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这样的一批文人官员，催生了宋词、宋画、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以及登峰造极的宋代瓷器，还培养了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等专业人才，使得各领域得到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巴菲特呢觉得股市被捧得太火了，所有的股票都被严重高估了，他找不着能买的股票了，就果断地解散了合伙公司。结果呢，这边公司刚一解散，美国的股市就开始狂跌，就那些曾经质疑巴菲特的人都懵了。哎呀，我的个神呀，这小子不光会买股票，还会预判股市未来呢。那巴菲特呢，当然不会闲着，他就像一个敏感的猎人，永远在市场上找那些优质的猎物，手里拿着这么多的钱，他就想着我要找一些高利润的企业。那当时呢，就果断地以3000万美元买下了资产价值只有500万美元的喜事糖果，因为他看中的是喜事糖果每年至少能赚400万美元的这种收益价值。同时呢，他还花了1063万美元买下了华盛顿邮报12%的股份，那他看中的是媒体行业的永远不会过时。所以那个时候的巴菲特更像是企业分析师，他不再只看账面的价值，而是更偏向公司品牌这些无形的价值。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5: 第13集，一向抠门的巴菲特一掷几千万美元买下喜事糖果，确实不太像他的风格，但是他相信好朋友芒格的判断。不过芒格似乎没有太听巴菲特的劝告，他没有及时抽身股市，因此损失了1半的资金。这下芒格对巴菲特的判断也越发笃定，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们一起买下了3家公司之后，更加兴奋地寻找新目标，希望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但是没想到很快就踩到了一个雷，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4: 用伯克希尔公司买保险公司，用蓝筹印花公司买喜事糖果，这2件事儿巴菲特都做成了。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像他崇拜的戈登华莱士的打法。你看华莱士啊，由美国制造公司下属的很多家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呢都是华莱士这么一点一点买过来的。他用一家投资公司买另一家公司的股票，是你可能会说呢，有这么多的公司也没有一家真的就是他的呀，但是您别忘了他能控制这些公司啊。 所以巴菲特就觉得这种形式就像是咱玩的这个俄罗斯套娃，一层一层的打开，里面是一个又一个的公司。那这个时候的蓝筹印花公司卖掉了大量的资产，几乎是一个空壳，所以呢就可以把它拿来做外面的大壳，但是这个大壳里面需要引入一家金融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呢，巴菲特和芒格就相中了一家金融公司，叫维斯科。1972年他们通过蓝筹印花买入维斯科 8% 的股份，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维斯科呢就想着跟另外一家的这个财务公司合并。为了阻止这两家公司合并，巴菲特和芒格就大举的购买维斯科的股票，同时呢也说动了大股东反对这次合并。合并意向流产之后呢，他们又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了股票，同时呢他们也在梳理手头几家公司的关系，希望把那些不太重要的多元零售公司给它合并到伯克希尔里面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证券交易会那边出了点岔子，人家在看这个并购申请的时候就认为你关联的蓝筹印花公司在买维斯科股票的时候给其中四分之一的股份开出了比较高的价格啊，你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其他股份的，尤其是巴菲特交叉持有各种股票的这种复杂模式啊，把人家这个证券交易会都给看蒙圈了，这什么路子呀，就特别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互相关联的众多公司就让美国证券交易会隐隐的感觉不对啊，这小子好像在努力的隐瞒着什么。那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巴菲特和芒格提起了诉讼，理由是他们通过为维斯科公司溢价支付而破坏维斯科和另一家财务公司的并购。那我来特别说明一下，就这个溢价支付呢是证券市场的一个术语，那咱就家长里短的理解一下，就是正常一瓶矿泉水应该是2块钱一瓶，你买的时候是花了3块钱，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溢价50%买了这瓶水。那在这个证券金融市场里面，溢价就是说你支付的这个实际金额是超过这个证券或者是这只股票名目价值或者是它的面值的，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5: 这次调查让巴菲特感到崩溃，他交出了几大箱交易记录、备忘录、笔记等材料，这些东西又引发证监会将触角深入到巴菲特和芒格的历史交易里。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些交易似乎又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巴菲特表面表现的镇静和配合，但实际上非常焦虑。从10多岁就开始填写纳税申报单的他，视名誉如生命，他无法接受任何一点不好的判断。那么这次的调查会是什么结果呢？
4: 也是这件事儿让巴菲特意识到一个好的律师有多重要。这次巴菲特请的律师名字叫里克·肖塞尔，是芒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大家都说这个肖律师呢不但是才华横溢，而且很诚实很正直。他看巴菲特大量的财务资料，就理清了巴菲特和芒格之间这种很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然后人家就直接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一把手叫斯波金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呢中心思想有这么几个，就说这俩人呢你放心啊，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两个人挣钱不是光装自己腰包了，人家给慈善事业做了很多的贡献。再有一点很重要，你去查一查这么多年他们给政府缴纳的这个税款啊，已经上千万美元了。而且这个信里面还很微妙地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特别重视自己名声和这个荣誉的。最后呢，人家就代表这俩人郑重承诺会尽快精简他们所持有的股票。斯波金呢是很信任这个肖律师的啊，同时调查也发现这俩人确实没啥大问题，就给出了他自己的判断，巴菲特和芒格肯定不是骗子，只不过呢是过失犯了点错误。所以证监会呢就是象征性的做了一点拍打啊，就是最后的裁决书是这么写的，蓝筹印花公司人为的提高了维斯科金融公司股票价格长达3周之久。

0: 望保证永远不会再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这么两句话完事儿了。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裁决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裁决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人，没有提巴菲特，没有提什么芒格，所以很快大家就忘了这件事了。巴菲特和芒格的个人记录和声誉得到了保全。
1: 证监会的调查终于过去了，此时股市的下跌还没有结束，市场仍然在失败的阵痛中煎熬，投资者所期盼的复苏仍旧没有出现。大环境下，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也未能幸免，股价遭遇了夭折。巴菲特似乎并不为此担心，他始终觉得股市下跌是投资者的朋友，因为他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个人恐慌则是投资者的敌人，因为毫无必要。一个时刻做好准备的猎人才能猎到想要的猎物。巴菲特这次会有什么收获呢？
0: 收购华盛顿邮报之后，巴菲特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凯瑟琳是越走越近。有一天，凯瑟琳突然就跟巴菲特说，飞哥，我想让你见个人，这个人叫杰克·拜恩。那拜恩是谁呢？各位还记得之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青睐的那家保险公司吗？就是 GEICO 保险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四家再保险公司之一。那巴菲特上次卖出之后呢，就一直在追踪这家公司的各种信息。不过因为股价比较高，一度呢达到了61美元一股，所以巴菲特一直没出手。拜恩呢，就是这家公司新上任的负责人。1976年年初， GEICO 宣布公司过去一年的损失已经达到了 1.9 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这个消息一出来，公司的股价大跌。那临危受命的拜恩呢，在监管部门那儿呢，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只要在6个月以内啊，说服其他的保险公司给你们做担保，也就是所谓的再保险，可能呢就能挽救这次危机。但遗憾的是，没有同行愿意伸出他们的爱心之手，所以GEICO的股价一泻千里，竟然跌到了2美元。想一想曾经辉煌的时候，61美元啊，现在呢2美元，你说上哪说理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又嗅到了类似美国运通公司那样的好机会。不过呢，他也觉得公司只靠自身是没有办法从深沟里面爬出来的，他是需要一辆拖车的。那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巴菲特都没有乱了方寸，他觉得首要的问题是，我得评估一下这个新的掌门人拜恩，这个人能不能成事儿，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出手。因为他的概念里始终认为，如果经营者足够优秀，就能够扭转乾坤。那之后呢，这俩人就见面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像这样的会谈呢，基本上都是巴菲特在那儿巴拉巴拉一直说，那对方呢就在那儿听啊，听得懂听不懂都得在那儿生听啊。这一次不一样了，连续几个小时都是拜恩在说，巴菲特在听。最后呢，巴菲特给出了他的判断，拜恩镇定临危不惧，而且很专业，可以成为领导者，而且也是一个推销商，只是他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所以当时他就决定出手帮拜恩。于是乎，巴菲特就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了，成为 GEICO 的后台。拜恩呢，先去找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那这个呢，是一家历史很悠久、很专业的投资银行，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股权收购。不过呢，这家公司是一直希望进入赚钱的这种保险承销业务。但是毕竟这个事儿谁都没做过，所以面对这样的风险，所罗门银行是迟迟下不了决心。这个时候巴菲特又出马了，他就跟所罗门银行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购买所有的股票。那既然有人都保底了，那咱还有啥害怕的呀？所以所罗门银行就同意为GEICO担保了。那别人再一看，哟，人家所罗门银行实力这么雄厚，人家都出手了，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紧接着这几个礼拜，一共有27家再保险公司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监管机构要求的再保险保单。 GEICO 的股价从2美元回升到了8美元。那咱们回头再看一下巴菲特这件事做的，他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追了

0: 20年的股票，并且挽救了这家公司。
1: 巴菲特解散合伙人公司时，妻子苏珊本来挺高兴，她想着巴菲特可以多陪陪他和孩子，没想到巴菲特比原来还忙。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苏珊在家也没事可干，她频繁离开家去各地游玩，夫妻关系逐渐疏远，巴菲特非常痛苦，但是对此又无能为力。而这似乎是一种必然，毕竟时间精力只有那么多，如果在一方面在极度专注，用尽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那其他方面就一定会有所缺失。情场失意的巴菲特在生意上也遇到了大麻烦，他会怎么解决呢？
0: 1977年，巴菲特和芒格买下了布法罗晚报，那这一次他们花掉了3550万美元，这可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交易了。那当时的布法罗晚报呢，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在当地的读者数量是很多的，那这一点呢是巴菲特看中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纸是没有周末版的，所以呢收入呢就比较惨淡。那签了合同之后呢，巴菲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办周末版。那就在布法罗晚报即将推出周末版的前2个礼拜，哎，竞争对手信使快报一纸诉状又把巴菲特给告了。人家告他什么呢？就说你这个布法罗晚报啊，是准备免费发放5周的周日版，而且还是以折扣下来卖，你这么一整我们还怎么活呀？你不就是非法垄断吗？目的就是为了把其他的报纸赶出布法罗。同时呢，信使快报还发起了全面的公关战，连续几个礼拜每天都在头条追踪报道，就把自己描述成了捍卫生存权而英勇斗争的形象。你别说，这招还真管用，人家还真就赢得了公众的同情。所以啊，巴菲特就再次被卷入到了另一场痛苦的法律纠纷里面，而且这次你都没法躲，是必须出庭接受询问。经过漫长的调查审理的结果是，布法罗晚报周末版是可以正常发行的，但是它的营销策略和受众人群是必须被限制的，所以周末版的利益争夺战，布法罗晚报显然处于劣势。那这件事儿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买信使快报的人呢，大多数是出于同情，他们就怕呢这家报纸呢如果因为经济原因倒闭了啊，那大量的工人就失业了。所以5个礼拜之后，布法罗晚报周日版的广告只有信使快报的1/4，布法罗晚报就这么成功的从微薄盈利做到了亏损140万美元。哎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巴菲特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如果那个时候他身边有咱们的单身丸，我估计他会喝上那么几粒。这是他从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情况，以这样的速度损失过这么多的钱。这个时候律师出身的芒格肯定就不答应了，他要上诉。而巴菲特呢，对于打官司去法院被询问这一系列都已经无比的厌烦了，他真的是没精力再斗了。但是这是他最大的一单投资啊，他们是花了3500多万美元呢。更何况布法罗晚报还面临工人罢工的危机，工人要求在工作的时候是要拿加班费的，印刷工人也是拒绝干活，运报纸的卡车也停运了，报社的一切工作随时可能停顿。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之下，巴菲特也决定了，那咱就上诉啊，就跟他一斗到底。同时呢，他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管理布法罗晚报。终于他们撑到了1979年的4月份，这个是在初审裁决1年半以后了。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庭这次一致同意推翻初审裁决，他们认为布法罗晚报并没有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来挤压信使快报独占的这种周日报业市场，反而是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可是现在看来，这个结果显然来得太迟了，因为这场官司已经给巴菲特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不但是要支付这个诉讼费，还包括因为法官的禁令损失的大量的广告费。保守的估计，2年里布法罗晚报的税前损失已经达到了五 80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和芒格从来没有过的损失。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布法罗晚报周末版发行量不断的突破，也粉碎了布法罗晚报即将关门的这样的谣言。最终呢，信使快报在这场残酷的对决当中撑不住了，正式倒闭。就在信使快报倒闭的当天，布法罗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新闻报，同时呢开始发行晨报。一年之后，随着广告的增多，还有就是发行量的激增，布法罗新闻报的税前利润已经做到了1900万美元，超过了前几年所有的损失。
1: 此后，布法罗新闻报就像是一台印刷机，五年之后的1987年，每年的利润增长将近4000万美元，十年之后的1993年，每年的利润已经增长到5000万美元。即使到了现在，人们还是会经常说起布法罗新闻报与信使快报当年惨烈血腥的大战。人们佩服巴菲特的眼光和坚持。不过，其实就在报社广告有所起色的时候，巴菲特的注意力就开始减弱。他的兴趣已经转向另一个新目标，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动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

0: 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上回书说到，股市虽然持续低迷，但是巴菲特依然很忙，因为他始终就认为价格波动对投资者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当价格大幅下跌，就是给投资者提供低价买入的好机会。通过收购维斯克金融公司、买入 GAGO 保险公司、收购布法罗晚报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巴菲特尝遍了收购企业和运营公司的各种艰辛。你看，这个过程当中他被美国证监会调查，也被竞争对手送上过法庭，好在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挺过来了。现如今巴菲特俄罗斯套娃式的公司装下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他低调耕耘，静静等待熊市之后的爆发。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十四集，1981年，新总统里根上台后开始大幅减税，撤销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力抑制通货膨胀。尽管他的政策引发了许多争议，但是经历了2年多的阵痛后，1982年底，股票的价格赶上了企业利润的增长，牛市突起，持续低迷了10多年的股市终于缓了过来。巴菲特在萧条时期种下的种子也开始收获。从1978年到1983年底，巴菲特夫妇的资产净值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8900万美元猛增至6.8亿美元。这么多的钱，巴菲特会怎么花呢？
5: 你瞅瞅，你看看，你听听，巴菲特是越来越有钱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些亲朋好友啊，包括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有慈善团体，全都跑到他公司楼下管他要钱。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确实是着急用钱，那这个钱是用来救急的，但有一些人就很奇怪，莫名的情绪啊，就觉得你巴菲特这么有钱，你那钱也不用，你还不如拿来让我们用，就觉得用他的钱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有钱。那巴菲特给这些人的统一答复就是，我谁也不给，如果我给了你，我就应该给每个人。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那巴菲特不就是葛朗台，那就是吝啬鬼吗？诶，还真不是，恰恰相反，巴菲特有更长远的考虑。其实很早以前，巴菲特就成立了巴菲特基金会，打理人呢就是他的妻子苏珊。这个基金会呢每年都会在教育上给很多的捐赠，不过即便是基金会的资金，巴菲特也遵循不能全部都把它捐完，而是尽量用复利生出更多的钱然后再去捐助，这是他的一个原则。而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已经有了7个孙子了，但是他从来没想过把这些钱留给他的子孙们。他很早就跟这些孩子明确表态，你们啊，听好了，每年呢我都会给你们几千美元，但是多的就别想了。他死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也只会分到50万美元的遗产。他总是跟他们重复这样的一句话，这些钱足够让你们做一些事情了，但却不足以让你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巴菲特认为，孩子们应该开创自己的事业，如果给他们提供一生都用不完的这种财富，那就是害他们。
1: 其实，在巴菲特心里，他认为遗产最好的归宿就是慈善事业。巴菲特并不喜欢花钱，他只是喜欢赚钱的乐趣。他唯一的高消费就是买一架私人飞机，为此他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算了一笔账。他发现一架私人飞机能帮他省下更多的时间，从而赚更多的钱。当消费品变成了实用工具，巴菲特才觉得有了购买的理由。所以巴菲特为什么要花钱呢？答案就是为了赚钱。
5: 投资理财的朋友呢，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其实真的是这个理儿。钱呢，也是愿意为欣赏它的主人服务的。所以对于巴菲特来说，接下来商机又来了。奥马哈呢，有一家北美最大的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大家呢都管这个家具城的老板叫毕夫人。这位女士那可了不得啊，横跨亚洲，穿越9000英里到了奥马哈，人家是白手起家。她的故事呢是很励志也很传奇，所以巴菲特一直很钦佩她。几年前巴菲特呢就找她谈过收购的事儿，当时呢毕夫人是没有同意的。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毕夫人已经89岁了，而且身体也出了一些问题，她的两个膝关节都做过置换手术，所以呢是想卖掉家具城。听到这个消息，巴菲特是非常的兴奋，他就马上明确的表态，我想购买你的家具城，并且呢表示会请毕夫人的家族继续做合伙人，他呢自己只插手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资金分配，第二呢就是选择最高管理层，然后呢给他们发工资。就在巴菲特找上门的时候呢，还有一家德国公司也来谈了。虽然这家德国公司给的价格很高，9000万美元，但是人家毕夫人没答应。原因很简单，因为毕夫人是犹太人，她永远忘不了德国曾经带给犹太人的伤害和摧残，所以人家压根儿就没考虑什么价格的问题，就免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巴菲特。一看老太太都这么爽快了，巴菲特也挺大方，他就跟老太太说，您开价尽管开，多少钱我都接受。毕夫人说，我不懂股票，我只要现金。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数字，5500万美元。你要知道这个价格可比巴菲特的心理价位低了太多了。在确认完这个数字而且签约之后呢，巴菲特跟毕夫人说了一句话，如果您改变了主意没关系。毕夫人回答，不，我不会改变。签约的这一天正好是巴菲特53岁的生日。后来为了宣布这个交易，巴菲特还专门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播放了这家公司历史成长的录像。在看录像的时候，毕夫人哭了。很多人会好奇，巴菲特为什么要买这么一个家具城呢？其实答案有两点啊，一方面呢是有对毕夫人的这种欣赏，当然巴菲特作为一个商人，更多的看到的还是公司的前景。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第一，这个家具城运营效率是很高的，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只有7%。第二呢，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消费的增长。第三，买入的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具城没有负债，这个就非常符合巴菲特的商业审美。
1: 事实证明，收购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是相当明智的投资。在1年03个月之后，内布拉斯加的营业额就突破了伯克希尔纺织厂19年来营业额的总和。此时，伯克希尔的纺织厂却因为屡次陷入亏损，迎来了最为艰难的生死时刻。纺织厂是关闭还是继续生产？这次，巴菲特会怎么选择呢？
5: 尽管伯克希尔纺织厂的细沙机并没有停止转动，但是这些依然是没有办法掩盖这个工厂败落的事实。 你就放眼看过去啊，老式的织布机呢，就像是一堆废铜烂铁拼凑起来的古董。这些缝纫机工作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更像是一辆在纺纱车间里面行驶缓慢的火车，苦叉苦叉。而且当时的工人呢，只剩下400多号人了，很多都已经是50-60岁了，整体的年纪。

0: 业是值得继续扩展的。在1984年，巴菲特给股东们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大家就发现保险业的话题占的篇幅呢比任何的时候都要多。到了1985年，做保险的这些人呢就开始沿着巴菲特构建的轨道前进了。巴菲特把名下的好多的保险公司都给他整合起来了，形成了新的公司。那这种保险业务呢集中在伯克希尔当中。那到这个时候，伯克希尔呢就从一个纺织厂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保险公司。很快巴菲特在行业保险杂志上呢就登了一条广告。那这个广告一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寻找保费超过100万的客户。那这个广告其实你会发现它融合了巴菲特的两大特点，就是张扬的表现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尽管巴菲特自己也说，我们呢没有啥名气，也没有人给我们分配客户，但是这个广告的力量是巨大的。那在这条极具巴菲特个人特点的广告登出来之后，保险单是一张接着一张，现金流也急剧增加。那这个呢也成为巴菲特事业成功的经济动力源。
1: 巴菲特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其他产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菲特接连收购了几家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其中就包括美国史上最大的媒体并购，收购美国广播公司，这个巴菲特日后的摇钱树，同时还包括巴菲特收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商业行为，花4.1亿美元收购了斯科特菲茨等等。为什么巴菲特要不断的收购？收购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0: 滚雪球到现在咱已经讲了10多集了，你会发现巴菲特收购任何一家公司从来都不是心血来潮，大部分呢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关注。比如说美国广播公司，之前的60年代到80年代，巴菲特逐渐购买了美国广播公司2.5%的股票，一直到1985年，巴菲特终于有了进一步接触美国广播公司的机会。那这个机会是他好朋友墨菲给他创造的。墨菲的大都会广播公司有了一次买美国广播公司的机会。那当时呢竞争的人太多了，墨菲就让巴菲特帮他把把关，想想办法。那巴菲特呢就给了墨菲一个建议，就说呢你这个大都会公司应该聘请一个投资人作为靠山。墨菲就想了，我还请啥别人呢，你就在我眼前，就你吧。然后就立刻邀请了巴菲特。巴菲特没有拒绝，很爽快。当然之后也很快他就以伯克希尔的名义斥资5.17亿美元购买了大都会广播公司15%的股份。之后经过艰难的谈判啊，有多难呢我们就不在节目里体现了。那我要如果再讲的话，巴老爷子又得喝咱几粒丹参丸了。总之这个过程是很曲折的。最终巴菲特和墨菲完成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合并行动，大都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合并。这个全新的产业拥有100家发行商，若干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的电台，还有24个主流电视频道，还有超过50个有线电视网络。那到了1990年年底，巴菲特花费 5.17 亿美元购买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 13.77 亿美元，年均复合收益率是22%。那这次收购也成为巴菲特经典的投资案例之一。
1: 与此同时，华尔街狼烟四起，发生了多起恶意收购案件，套利者蜂拥而至，一些小企业纷纷吞并了行业巨头，这种被称为企业狙击游戏的现象持续泛滥。巴菲特却认为其中暗藏良机，他想让菲克希尔临时充当救火队员，去拯救那些走投无路的首席执行官。1985年，这个机会终于降临，巴菲特将如何展现他的实力和魄力呢？
0: 当时呢，俄亥俄州有一家公司啊，叫斯科特费策尔，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它的业务范围也很广，从吸尘器到世界百科全书，反正那些搭嘎的不搭嘎的。

0: 应有尽有。他的总裁沙伊打算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用这种方式获得控股权，但是那些投机商们呢就愿意出到53美元来买。两个星期之后，甚至有一个投机商已经出到了60美元。那这个时候呢，沙伊呢打了一点小算盘，他想做杠杆收购，就是融资并购，那出价呢提到了62美元，但是没成功，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呢被投机者控制了。那这些人是为了获得暴利不择手段，故意在这儿哄抬股价，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公司转手卖了。那这个时候沙伊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找一个靠谱的买家。巴菲特太清楚这一切了，他在给沙伊的信里面明确表示，他不会趟这趟浑水，不会沾这种恶意收购的事儿，不会做不道德的买卖。那如果沙伊接受两家公司合并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那最终沙伊采纳了巴菲特的这个建议，没多长时间，伯克希尔用4.1亿美元完成了对斯科特·费策尔公司的收购。那这次收购呢，让巴菲特这儿又多了几种门类的公司，什么真空吸尘器公司、道格拉斯公司，总共有20多家生产和销售公司，他们制造并且销售空气压缩机、发电机，还有喷气设备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当时呢，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量和口碑都不错，这个呢就等于充实了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综合实力。同时呢，这笔交易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巴菲特第一次邀请上市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为自己做事儿。实际上呢，在20世纪80年代，像巴菲特这样的收购狂人太多了，但是这帮人呢，大多数他们做的那些事儿就拿不到台面上。你比如要么钻这种法律的空子低价收购，要么就是强行收购。那巴菲特采用的都是正当手段，而且每一家被收购的公司最终都是扭亏为盈。巴菲特虽然说喜欢那种企业狙击游戏，但是他的目的不是狙杀企业，而是清除阻碍企业发展的病灶。我想这个可能才是他投资的最大乐趣。
1: 1985年对于巴菲特来说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他不停收购或者合并各种类型公司的时候，福布斯杂志关注到巴菲特，在福布斯列出的400位世界富豪中就有巴菲特，他在金融界声名鹊起。此时的华尔街正处于牛市爆发期，引起了股市研究的热潮，巴菲特自然也成为人们研究和效仿的对象。但是此时的巴菲特却又开始抛售股票了，这一次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